0: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

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出现。郭志恒，
1: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事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抬头就不要那个仔细一点看，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两三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0: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2: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它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3: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是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起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4: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体长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 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和栖息地持续扩大。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的生命通道。
6: 目前这项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为什么要建生态廊道？它又能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8: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庆阳市林草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介绍，从2012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个百分点，生态越来越稳定。
9: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 63.54% 增长到了 72.17%， 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 0.7 个百分点。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8: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时，布设在甘肃子午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华北豹的影像，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 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10: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8: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10: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11: 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
7: 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展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回收前期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保护区的100多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说，
12: 非常幸运地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察的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非常也比较少见，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8: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12: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时豹子的一个右侧，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它这个你看1、2、3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大小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你看像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的准确率呢在60%-70%。
8: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2: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说到开盲盒，大家可能都并不陌生，在文玩市场中也有这样的盲盒，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标着不菲的价格，买家凭着一点纹理和多年经验咬牙出价买下，切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是翡翠还是石头，这就是赌石。有人开出翡翠价格直接翻倍，也有人开出石头最后血本无归。可谁能想到这种本来就看运气的买卖却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6: 最近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打着低价拼单、高额返利的旗号，非法获利500多万元。这伙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法让被害人乖乖掏钱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纵横编辑潘荣的综合报道。
13: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 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14: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3: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查明元
14: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13: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规则。
14: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13: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了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以操纵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元，
14: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13: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6: 案件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其中一位70多岁的李老先生被骗金额超130万元。那么这类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有哪些共同的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
15: 背后一踩，不到5分钟再给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13: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11队民警孙林峰，
16: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13: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扎明元，
14: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13: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刑侦支队十一队民警宋之凡，
16: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13: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吕金亚，
17: 不要被一些蝇头小利所迷惑，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当你进入直播间之后，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不要被这副热闹的景象所迷惑，背后是有一群人在演戏给你看，可能编着一个更大的骗局等着你。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近日已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加墨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
7: 2018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20年7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然而就在上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了与墨西哥的相关谈判日程，却把三方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批在了一边。
6: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并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那么这份美墨加协定前景存在哪些可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0: 5月2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三轮双边谈判日程，但这份日程却不包含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此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没有像欧盟、墨西哥等美国盟友一样，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采取让步，而是采取了报复行动，所以需要另当别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6月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专程前往华盛顿，与格里尔举行了会谈。
21: We had a positive meeting.
22: 我们与格里尔大使进行了一次积极的会晤，我们梳理了过去几周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向格里尔大使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在北美经济的更广泛背景下是有利的。
21: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20: 美加会谈当天，加拿大媒体披露，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报道称，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的信中说，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加方认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本次美加会谈意味着美加双方进入了恢复对话机制的阶段，但双方立场依然南辕北辙。
1: 这次对话呢，的确扭转了以前呢似乎近于失联的这么一个紧张状态，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缓和信号。但必须看到的是呢，虽然这种氛围哈似乎有所改善，但实质问题和核心诉求呢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这种进展。在这个关税问题上呢，美国要坚持保留，但加拿大方面呢还是主张呢要以撤销对于汽车呀、钢铝啊这等等这种惩罚性关税呢作为这个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个谈判的这样一些风格上或者一些手段上呢，美国还是以极限施压，那么加拿大呢还是倾向于要重视规则，拒绝单方面呢去屈从于所谓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啊双方恢复了对话，但未来呢如果啊双方仍旧坚持己见的话，没有重大的妥协出现的话呢，可能仍旧不太容易呢最后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6: 根据美墨加协定的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之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或者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未来美加分歧会缩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如今加拿大政府提出选择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将协定续签16年，以此来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刁大明分析认为，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提议，墨西哥政府应该会乐见其成，但美墨加究竟会采取哪个选项，恐怕还是美国的态度更加重要。
1: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针对加拿大提出这个直接续签16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墨西哥呢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保持一个乐见的态度吧。但是美国呢很显然实际上是持续一个强硬的这么一个保留意见的态度。那美国这个态度呢也都成为了目前相关进程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各种原因吧，那墨西哥呢又不得不紧跟美国的这个步伐，看美国的脸色，总体上呢应该不会单方面跳出来呢支持加拿大方面的这个建议。那对于美国而言呢，基本上是拒绝所谓这种自动续签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最有可能的可能还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而是呢选择这个每年续签一次这种方式呢来延续美国加协议。这就需要每年重新谈判一次，那从而呢也就有助于呢美国方面呢持续的动态的给予加墨两国呢高压，来这个持续的这个实现自身的这种利益。
20: 时间回溯到8年之前的2018年，美墨加协定的达成原本被视为一项重要贸易谈判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强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谈判三国维持多年的北美贸易协定，并做出了妥协。然而美国政府又发起了大规模关税战，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今在美墨加协定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的时间节点上，美国政府又摩拳擦掌地想要对协定内容进行调整。刁大明分析认为，这样的调整甚至改造显然是为了美国优先。
1: 特朗普第一任期呢推动美墨加协定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按照一个自贸区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去推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内部的这个美墨加三国呢，在三国范围之内啊，特别是相关的汽车等等这个领域呢是零关税的。他强调的是要推进一个所谓的北美制造，但现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呢，他反复强调的还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不是北美制造了，而是完全就是美国自身制造，美国制造。那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呢，也导致了以往这个自贸区这样一个设想呢，就变成了是与美国优先是违背的。那美国这些变化呢，应该说导致的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呢，来彻底主导，来改造美墨加协定。即便未来呢还存在所谓的美墨加协定，各方也不退出，但是呢，也完全可能就是一个形同虚设，成为美国呢施压加墨两国啊截取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种贸易工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和发射点、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等多个关键目标。
6: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说，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三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六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5: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 2.5 万吨的上部组块与欲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作为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及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备受关注的延安王窑水库扩容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进展。随着汛期来临，项目新投用的东浚二号重型双泵绞吸式挖泥船正式下水作业。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为防洪渡汛增添有力保障。近日，东浚二号重型双泵绞吸式挖泥船在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施工二标段顺利下水。目前，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检查和水泵调试，即将全面投入库区清淤作业。把目光转向省内，当前全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6月3日，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上获悉，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共设立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建立价格监测网点597个，监测原粮、成品粮等11个品类，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一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1077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找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2: 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在着手装修新房的时候呢，目光呢它大多都是集中在大型家具选购，还有全屋的整体布局以及硬装设施这些核心的环节上，往往呢会忽略各式各样的居家小配件。等到真正的搬进新家呢，长期生活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很多影响日常幸福感的小麻烦呢，都能靠一些不起眼的平价小物件给轻松化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或者是分享几款自己家每天都在用的，还有体验感特别好的实用好物件。这些呢物件呢价格亲民，上手也非常的简单，没有复杂操作，不管是什么户型什么样的家庭呢，都能够放心入手。那么首先呢要推荐的呢就是衣柜的感应灯。相信呢有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到了晚上呢，房间主灯的光线呢很难照射到衣柜内部。如果呢想要找衣服呢，就只能靠着摸索，实在是看不清，或者是只能掏出手机照明啊来临时用一下，十分的不方便。但是呢这款感应灯呢安装起来呢它就特别的省心，不需要呢在柜体上打孔，也不用呢专门布设电线，然后它是自带背胶的，直接粘在衣柜内侧呢就能够正常的使用。它呢依靠柜门的开合呢自动感应，打开柜门灯呢就能立刻的亮起来，将衣柜内部的每一处角落呢都能够照亮。关上门之后呢，灯光就会自动的熄灭。除了衣柜之外呢，家里的鞋柜还有各种封闭式的储物柜呀、收纳柜呢都可以安装。小小的一盏灯呢就能彻底解决暗处取物看不清的难题。下面呢

我们再说第二款呢，就是被子的固定器，也是提升睡眠质量的贴心好物。日常使用被套时呢，背心呢它很容易在里面四处滑动移位，睡到半夜呢，背心有可能还会长长的缩成一团，盖着呢既不暖和也不舒适，每次呢都要起身重新整理。有了被子固定器呢，就能够彻底的解决改善这个问题，只需要呢将它卡在被角或者是被套衔接的位置呢，就能够牢牢的固定住被套背心，然后呢整晚呢都不会出现跑偏蜷缩的情况。它呢选用柔软的材质制作，贴身使用呢完全没有异物感，完全不会影响睡眠舒适度，等到需要拆洗被套的时候呢也能够轻松的取下，重复使用呢也很耐用。有了它呢，每天醒来被子都是整整齐齐的，省去了反复的整理的麻烦。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呢，肯定就是大多数家庭应该都已经在使用了，那么就是厨房的水槽的过滤网。我们平时呢洗菜洗碗呢，总会产生菜叶或者是食物残渣等杂物，这些残渣呢会顺着水流呢冲进下水道，日积月累呢就会造成管道的堵塞，后期呢动手疏通的管道呢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滋生难闻的异味。这款过滤网呢就可以直接套在厨房水槽的下水口，细密的网面呢它能够稳稳地挡住各类食物的残渣，然后呢避免杂物进入管道，每次用完之后呢直接取下滤网丢掉即可。清理过程呢简单又快捷，一大包过滤网呢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性价比呢也是非常的足，而且呢它的用途并不单一，卫生间的洗手池呢同样也可以使用，全方位呢守护家中下水管道的保持通畅。

还有呢，就是墙面的防撞垫。居家生活里呢，开门时呢，把手还有门随时有可能会撞击墙面，这有时候就是很常见的情况啊。但是在频繁撞击之后呢，墙面呢，它会出现掉漆，还有划痕等这样的损伤，好好的墙面呢，它就会变得斑驳难看，直接呢拉低居家的颜值。大家呢只需要把防撞垫呢，然后粘贴在墙面与门把手相对应的位置，柔软的材质呢可以有效的缓冲撞击力度，开门关门呢也不会损伤墙体。除此之外呢，家里的桌椅呢，还有柜体等各类家具呢，紧贴墙面摆放的时候呢，也可以贴上防撞垫，既能保护墙面不被刮花，也能减少家具磨损，一举两得。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的呢，就是抽屉的收纳分隔盒。家里的抽屉呢，几乎都会用起来存放各类的零碎小物件。东西呢，它混在一起呢，每次想要找一件物品呢，都要翻来翻去，浪费不少时间。而且呢，整理过后呢，用不了多久，又会发现怎么又会乱糟糟的。把收纳分隔盒呢，直接放进抽屉里，这样呢，就能划分出多个独立的分区。大家呢，可以按照物品的种类，还有使用的频率呢，分类摆放。打开抽屉呢，就一目了然，随手呢就能够拿到想要的东西。有了它呢，抽屉呢也能够长期的保持整洁有序。卧室、厨房、玄关、书房的各类抽屉呢都能搭配使用，让收纳变得井井有条。那么我们以上分享的这些使用的小物件呢，都是需要入住新家之后慢慢再添置的，经过长期使用筛选下来的好物。装修阶段呢，大家的注意力呢都是集中在硬装和大家具之上，很少呢会留意这些小型的配件。可是真正的投入使用呢，它的价值呢就会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些物件呢价格都不高，安装和使用呢也没有任何的门槛，买回来呢直接就能够上手，确实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生活里的各类小困扰。不少人呢觉得

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呢小家变得更加的实用，更加的舒心。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跟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作为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及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备受关注的延安王窑水库扩容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进展。随着汛期来临，项目新投用的东浚二号重型双泵搅稀式挖泥船正式下水作业。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为防洪渡汛增添有力保障。近日，东浚二号重型双泵搅稀式挖泥船在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施工二标段顺利下水。目前，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检查和水泵调试，即将全面投入库区清淤作业。把目光转向省内，当前全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6月3日，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上获悉，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共设立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建立价格监测网点597个，监测原粮、成品粮等11个品类，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一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1077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 每天一般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要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找聘，
5: 我要找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我们呢，首先来看到第一条，尾号是3822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锦绣苑小区啊，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05平米，结构呢是2室2厅1卫。他说这个房子呢采光很好，而且是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地理位置呢很优越，旁边呢就有小学、中学，然后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成熟。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锦绣苑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83822 13891183822。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431的王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蓝家坪卷烟厂后厂的机电安装公司家属院。房子呢位于十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33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1卫。他说这个房子呢采光很好，停车呢也很方便，物业呢也非常的便宜，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卷烟厂后厂机电安装公司家属院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09112431 13809112431。

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887的杨女士发来一个蛋糕店的转让消息，她要转让的这个蛋糕店呢是在延安新城的万象汇，名字呢叫做大山草莓蛋糕店转让，面积呢是60平米，她说带所有的设备原材料，而且呢还有一年的房费，接手呢即可盈利，省时省力。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这个蛋糕店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杨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2-9911-8887 192-9911-8887。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尾号1555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酒店的转让消息。他要转让的这个酒店呢，是在枣园路盐城石油公司对面的一个叫做阅兵快捷酒店对外转让啊。他说这个酒店的面积呢是1200平米，共呢有31间房，其中呢标间有24间，原床房呢有1间，大床房3间，还有亲子间2间，3人间1间。他说这个酒店呢现在正在营业当中，客源呢也非常的稳定，设施设备呢都非常的齐全，接手即可盈利啊。而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景区，还有很多的单位，交通也很便利，停车也很方便。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这个酒店的话，可以去考察看一下，具体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434991555，18434991555。

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865.45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4%，位居全省第四位。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平稳。从行业分类看，一至四月份，全市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7%，石油工业增加值增长2.9%，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增长14.2%，能源工业增加值增长9.5%。把目光转向省内。6月3号，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按照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陕西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零碳工厂申报工作，申报方向包括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净零碳工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接近签署协议，在协议框架内，伊朗据称将放弃核武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同傲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107.7 家在延安
3: HiFM107.7。

北京时间10:07，欢迎各位继续。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带入考场及构成作弊，高考安检新变化，多地提醒。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截至目前哦，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啊，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那么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透露，今年将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那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如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佩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呢将由考生本人负责。那么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那么二号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么首先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以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那么第二，替他人考试或找人替考均违法。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社会恶劣影响。那么该地公安部门发

部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那么第三，携带违禁物品，各科成绩无效。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那今天呢是6月4号嘛，距离高考真的没有几天时间了啊。那小雨姐姐也祝每个考生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加油。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20块和2000块钱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夏天到了嘛，防晒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它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差异很大哦，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的销量已经破20000。直播间不少网友留言，就是问嘛，说这个防晒效果怎么样？电商主播称，这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的认证，穿起来安心。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呢也仅在直播间口头内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那么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那一家国外就是那种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店员介绍，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你有危险了，你可以吹一下哨子就是可以作为救生哨来用。材质呢都是100%的棉纶，然后 UPF 是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呢都不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那么从20块钱到2000块钱，防晒服的价格是有非常大的跨度的啊，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那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就是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那么这纺织品啊，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那么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的数值代表织物对于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

外套，就是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哟。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那专家分析啊，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那么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且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呢未必成正比，所以作为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高价选购哟。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啊！专家建议购买防晒服时要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下单。那网购时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咯。所以我认为买东西我们要只买对的，不要追求贵的。而且防晒服啊，其实讲真的就是衣服这种还是要跟自己的经济能力挂钩，对不对啊？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过下半点跳播喽。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865.45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4%，位居全省第四位。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平稳。从行业分类看，一至四月份，全市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7%，石油工业增加值增长2.9%，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增长14.2%，能源工业增加值增长9.5%。把目光转向省内。6月3号，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按照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陕西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零碳工厂申报工作，申报方向包括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净零碳工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已接近签署协议，在协议框架内，伊朗据称将放弃核武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宜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Hi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嘛。甜甜的荔枝不仅风味诱人，还富含营养，但是要警惕，这份甜蜜背后却藏着不少人忽略的健康风险啊。那吃荔枝有哪些好处？对于荔枝爱好者而言，荔枝不光风味好，还具有多种功能。比如荔枝果实中的有机酸就具有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重功能。那研究显示，荔枝中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比较突出，其中每100克荔枝果肉中就有大约含有41毫克维 C 和151毫克的钾，维 C 含量是橙子的近 1.2 倍，钾含量则是苹果的近两倍哦。那除此之外，荔枝还有开胃健脾、美容养颜等功效。荔枝中的色氨酸还能抑制大脑的过度兴奋，帮助睡眠。那么常吃能改善失眠、健忘、神疲，就是神态疲劳等一些状态。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荔枝可是天然的小糖包哟，所以你每天吃的时候得控制一下量啊。那荔枝虽然吃起来清甜爽口，汁水充沛，它是天然的小糖包，每100克就有约70到75千卡能量，每100克的含糖量也基本上都能达到15克以上，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都要高。专家建议吃荔枝要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天不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啊。那空腹大量吃荔枝可能引发荔枝病，你知道吗？荔枝病其实是急性低血糖症，儿童、体弱者和糖尿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那荔枝含有两个捣乱分子，二者会阻断葡萄糖正常的代谢路径，而空腹状态下大量摄入荔枝，果糖快速分解触发胰岛素过量分泌，而葡萄糖补充不足导致血糖断崖式下降，出现头晕、心慌、出汗等低血糖症状，严重者会突然昏迷惊厥、血压下降，抢救不及时可导致死亡。那专家提醒啊，如果在吃荔枝之后感到低血糖，表现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等症状，必须及时补充糖分。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喝糖水、吃巧克力、躺10到15分钟能缓解。但如果叫不醒、抽搐、大汗淋漓，别耽搁，马上送医啊！马上送医。那么，享受美味荔枝，牢记四个小知识：一、不空腹吃；二、适量使用；三、患有糖尿病人群，高糖的荔枝要少吃或不吃；患有扁桃体炎、咽喉炎和上火便秘的人群最好也不要吃荔枝。最后就是不熟不吃啊，吃荔枝一定要吃完全熟透了，不熟不吃。

OK，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电影啊，关注电影《森中有灵》。那么上世纪末沈阳的老巷里，下岗狱警蹬着盗骑驴，载着旧爱，车轮碾过的不只是马路嘛，更是被时代洪流冲散的奔声。海南的海边，年轻一代试图逃离父母的恩怨，却发现命运的网早已经织在了每一步脚印里。那森中有灵没有刻意渲染东北的寒冬与悲情，却用三个春天的故事，把普通人在时代夹缝里的爱恨挣扎讲得让人心头发沉。那么这是郑执跨界执导的首部电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以东北大地为底色，串联起连王两家三代人近40年的命运纠葛。故事呢，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狱警连家海因为意外被青年吕新开误伤致盲，他没有追责，反而将盲女连洁托付给吕新开，想用恩情换女儿安稳。8年后，连家海与旧情人王秀义重逢，旧情复燃之际，却牵扯出一桩被掩盖的谋杀案。王秀义为保护儿子王放，失手杀死了家暴自己的丈夫，而连家海发现女儿的意外死亡竟与这桩命案有关。那于和伟把连家海的偏执与隐忍演得注目三分，粗粝的外表下藏着失去女儿的痛苦和对规则的坚守，高圆圆颠覆温婉形象，化身红唇卷发的致命母亲，一句我儿子就是我的命，与连家海的谁给我女儿偿命形成残酷对峙。那韩庚饰演的吕新开，张天爱饰演的连姐，还有夏之光饰演的王放，各自在时代的洪流里挣扎，成为父辈恩怨的牺牲品，也在困局中寻找突围的可能。那导演郑执用森林比喻人性的复杂，林是两人相依的羁绊，森是三代人缠绕的宿命。影片80%的场景在沈阳实地拍摄，盗骑驴、锅炉房、老巷里的烟火气，没有刻意的符号化，却让东北的地域感渗透在每个细节里。结尾的和解没有强行圆满，而是让三代人站在海边望着远处的森林，仿佛在说那些被时代种下的因，最终要靠人自己去解开。那目前呢，这部影片正在热映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去电影院去看一看。OK， 北京时间10:50，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延安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延安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杨延甲，延安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延安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那在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想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卫健委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下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胡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5位嘉宾。那我们首先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沿河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这个沟通交流啊。首先我代表沿安市卫健委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今天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啊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3: 好的，那么首先非常欢迎胡生凡胡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胡主任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卫健委医政科的科长白义萌白科长。白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白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科，是我们看到叫医政科，我们的主要工作是
5: 我们主要是负责全市医疗质量管理，还有咱们医疗规范的制定，包括咱们相关的就是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看病就医的一些问题。
3: 对，那这也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特别关心一块的工作了。稍后有时间，希望您的这块工作我们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白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卫健委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杨延甲，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您所在的科室主要工作是？
6: 我们主要是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主要是就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涉猎和了解。接下来认识的是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高科长，您所在的科室，我们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些老年人这块工作，您可能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是吗？
7: 是的，我们的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

0: 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工作，以及生育政策的落实
1: 对
0: 工作。
1: 好的，同样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曹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很高兴在沿河热线栏目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曹科长啊，再次欢迎五位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说到我们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刚才我们科长也说到，实际上这是老百姓特别关心关注的一块工作，可能可以这样讲，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据我们了解，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近几年实际上也有一些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19年啊，我们的机构改革后，我们的卫健委的职能也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我们究竟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呢？我们的主要职能职责又是哪些呢？节目开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还是首先想先请我们的胡生凡胡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如今的卫健委我们主要是做什么的。胡主任。
3: 好的，我们市卫健委是市政府的工作部门，这个2019年在原来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老龄委的基础上组建，这个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核心目标是推进健康员建设，保障人民健康。我们的工作涵盖多个关键的领域一是负责拟定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和标准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健康服务的均等化；二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医院的管理制度，完善医药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三是强化公共卫生的管理负责疾病预防的控制、卫生应急食品安全的风险检测以及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等；这个四是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年健康服务的体系推动医养结合；五是我们监督管理医疗机构这个医疗服务医疗质量与安全，并负责行业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等的综合监督；这个六是落实计划生育的政策，管理妇幼健康与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七是推进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负责卫生健康的科教人才以及信息化的建设；八是承担市级的医疗保健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任务并指导全市的公立医院和社会组织等的党建工作。这个23年又将这个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承担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这些职责划到了民政部门。这个在机构改革以后呢，卫健委在职能转变上更加的强调以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推动工作重心与资源下沉基层提升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并持续的推进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健康野岸建设、医改工作等多个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的日常工作等等。
1: 相信通过胡主任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已经简单的了解到我们现如今的延时卫健委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可能就想问了，那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之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是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那么如何保证我们这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胡主任。
3: 那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根本，我们始终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位坚持党建引领，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这个定盘星。具体来说，我们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

0: 及其实施细则的精神，举办全市这个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读书班和专题的讲座，就是希望大家从思想根源上牢牢树立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在组织建设上，我们全面贯彻党与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个全市大多数的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都实现了党组织书记和院长的分设，这就像给医院管理装上了双引擎，既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又能充分的发挥管理这个专业管理的优势，目的就是让医院运行更加的规范，决策更加的科学。同时呢，我们大力弘扬红一精神、白求恩精神，发扬这个光荣的传统，更续红色的血脉，践行医务工作者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标志和价值追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咱们的白求恩医疗服务队，这次队伍成立7年来风雨无阻，深入基层开展1800多场的义诊服务，服务群众超过50万人次，被评为2024年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这也是我们延安卫生健康战线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我们延安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骄傲和缩影，同时我们还启动了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并开始筹建延安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纪念馆，就是要挖掘好、传承好延安宝贵的红色基因，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付出也得到了认可。这个上半年也有8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和5个先进集体被省政府授予陕西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和优秀团队的称号，这是我们全系统学习的榜样。
1: 刚才我们的胡主任也说到，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还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荣誉啊。我相信这些荣誉的获得和我们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之前在介绍我们的工作职能的时候，我们胡主任也介绍到了，我们卫健委在这次的机构改革当中啊，我们在这个职能转变上是更加的强调要推动工作重心与资源下沉到基层，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说，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和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究竟是如何让我们延安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基层的群众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保障的呢？胡主任。
0: 这也正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这个我们深刻认识到，卫生健康工作不能只盯着大医院，必须把更多的精力资源投向基层，把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到实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定不移的强基层，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我们着力构建新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今年年底前全市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一个国有化的村卫生室，并逐步完成标准化的改造。这就好比给村卫生室这个强筋壮骨，让乡亲们有个更加稳定更可靠的看病环境。同时呢，我们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指标，让大家无论住在哪个县区都能享受到同等标准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还开设了线上的培训专栏，系统化的培训了1200多名的基层医务人员，就是要不断提升村医、社区医生的服务水平，这个当好大家的健康守门人。第二个就是坚定不移的重预防，努力让群众少生病，或者晚生病。这个全市市县的2级都正式的组建了、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局， 完成了机构和人员的整合，相当于给疾控体系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力量更集中，反应更迅速。我们在全市36家医疗机构部署运行了国家级的传染病检测预警系统，这就好比给传染病防控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更早的发现疫情的苗头。这个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年上半年全市的肺结核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63%，这个学校也没有发生这个聚集性的疫情，这项工作还受到了省卫健委的通报表扬。我们还建成了36个艾滋病的确诊和筛查的实验室，检测能力覆盖更广，另外我们还圆满地承办了全省的儿童预防接种日的主题活动，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为孩子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免疫屏障。
1: 的确，正如我们胡主任所说啊，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必须把更多的精力资源投向基层，那么基层和预防工作就显得特别的这个重要。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坚实的硬件、软件的支撑。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又有哪些布局和进展呢？胡主任，
0: 是的，这个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主要抓了3个方面啊，一是硬件的基础，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着眼未来啊，已经谋划了15期间的这个8个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项目啊，这个估算总投资达到19.9亿元。这些项目我们将全力以赴争取落地，持续改善大家的就医环境。这个眼前看，市人民医院的改扩建项目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改扩建项目也将在今年投用，这将有效地缓解城区的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二是人才基础这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们人才这也是核心。我们开设了卫生系统的研究生课程班提升在职人员的学历层次，还出台了公立医院人才引进的补助政策真金白银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个上半年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定向招聘等多种渠道，为全系统补充了433名的新鲜血液。三是智慧基础智慧基础就是信息化建设，我们正在全力的开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互通共享的攻坚这攻坚行动。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均逐步开通网上预约诊间支付、床旁结算等这些功能目前正在推进三秦之一助理系统的建设。大家可能对三秦之一助理系统比较陌生，简单的说，它就是帮助基层医生看病的智能助手。这个项目正在全市组织实施，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信息化来一次整体优化和系统重塑最终目标是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那么刚才我们胡主任又谈到了我们关于打基础的一些工作我们的硬件基础、我们的人才基础、我们的智慧基础。那么有了这些坚实的根基，我们沿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保障能力究竟有没有得到一些相应的提升呢？胡主任。
0: 这个确实如此，那个围绕提升服务能力我们重点抓了4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是持续推进健康延安建设，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这个市和县区都建立完善了健康教育促进机构，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库也补充到了237人。围绕各种主题我们今年计划安排了100场主题宣传活动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70%。这个全市的健康县区的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55%。 我们还很

0: 让群众看病更放心啊，更舒心。我们启动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对第三人民医院的新一轮合作帮扶啊，把国内的顶尖的医疗资源引进来，提升沿岸本地的精神卫生服务的水平。我们持续整治重复检查、违规收费等问题啊，规范医疗行为。这个获批了六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项目，这意味着咱们在一些疑难疾病的诊疗水平上又前进了一步啊。更重要的是一批为民服务的实事项目落地了，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啊，避免了重复检查，一次挂号管三天措施，方便了复诊患者。为城乡适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筛查4万多人，这个12356心理援助热线啊，已经正式的启用啊，已为600多名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了专业的支持。还有全市首届儿科啊急诊急救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也促进了儿科急救水平的提升。另外呢，全市医疗机构都取消了门诊的预交金啊，设立了学费减免的窗口。我们还免费为10000名老年人、环卫工人还有快递员接种了23价肺炎球菌的疫苗啊。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希望让大家能直接的感受到的变化和温度。第三个方面呢，是全力推进这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啊，让简便便廉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我们启动了28个市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工作室啊，已经有61名啊这个徒弟啊传承，就是为了不让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失传啊。我们对850名中医进行了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啊，并在今年还建成100个村卫生室的中医阁啊，就是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能方便看中医啊，用中药。第四个方面就是持续推进公共卫生服务的保障，守护一老一小啊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在妇幼健康方面，我们扎实的推进生育友好和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加强出生缺陷的防治啊，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连续2年实现了孕产妇的零死亡啊，这也是在全省啊走在前面。在托育服务方面，全市13个县区均不同程度的将辖区的幼儿园向下啊延伸提供托育服务，均完成了普惠托育服务标准和机构的认定。这个全市的千人均托育数已经达到5.36个，这是在全省位于首这个第一位。
1: 嗯，
0: 努力的这个帮助年轻父母解决这个带孩子难的问题啊。我们还启动了家庭病床的服务试点，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行动不便的患者的家里。在老年健康方面，实现了老年心理关爱点的全覆盖啊，并把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融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我们还全面落实了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这个扶助关怀政策啊，28家公立医院为他们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率也达到了96.25%。
1: 嗯，

0: 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顾主任，实际上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您的介绍，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啊。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当中要不停地去总结，去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呢？
2: 这个下一步我们的思路确实很清晰，
1: 嗯，
2: 就是盯着问题去，
1: 对，
2: 瞄着短板补啊，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这个加把劲儿，第一是在看病啊更方便上再发力，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医改，啊，学习好经验，把延安经验做实啊做好，大家关心的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啊，心理热线等等的这些便民服务，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提升质量啊，让好政策呢真正的能发挥好效果。
1: 嗯，
2: 同时我们还要为全市35到64岁适龄妇女完成2A城乡免费筛查，加强这个县级医院的精神科的建设，来守护好这个大家的身心健康。第二就是在服务更优质上再提升，我们要大力的建设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提升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让大家在本地就能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同时呢，我们会加快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升级改造，更加的预防传染病，并启动5个县区的慢性病防治示范区的创建。关注大家的长期健康。这个第三方面，在保障更贴心上再深入，我们会继续的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帮助年轻这个父母减轻负担，落实好老年健康的5项行动，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同时呢，我们会大力的推广中医药服务，计划再建成100个村卫生室中医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易联的中医药服务。同时我们还会持续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加快在在建项目的这个进度，推动智慧医疗，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我们也会继续的狠抓医德医风的建设，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努力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
1: 嗯，好的，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近期我看很多新闻都在介绍这个育儿补贴工作，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延市育儿补贴制度落实的相关情况。好，这个问题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
3: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今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呢，是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婴幼儿，缓解家庭养育压力，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公共政策，涉及千家万户，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惠民举措。育儿补贴惠及广大婴幼儿家庭，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家庭的生育养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放育儿补贴呢，那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下面我就从育儿补贴的发放对象、补贴标准、申领程序等方面向大家一一介绍。一是发放对象， 根据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我市的补贴对象应当具有延安市户籍。二是补贴标准，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三是申领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每年可以申请一次。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分为3种情况。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四是申领条件。申请育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申领人，申领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婴幼儿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父母如果离异的，由父母亲中具有抚养权的一方申领育儿补贴；婴幼儿父母作为监护人缺失的，由其他监护人申领。

0: 五是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搜索育儿补贴或者勤务员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提交申请。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线下现场办理。目前我市育儿补贴申领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家庭可申请办理。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2025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请应当在2025年12月31日前提出，逾期未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的申请资格。六是发放渠道，育儿补贴发放渠道应当为婴申领人或者婴幼儿的银行卡及其他金融账户，鼓励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或者是婴幼儿的社会保障卡发放。补贴经申领人提出申请后，需要经过初审、审核确认等环节，审核确认后发放。原则上以季度为周期集中发放，在每季度最后一日前将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谢谢。
1: 嗯，今年有一项重点工作广泛受到关注，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在四月份开始啊，据我们了解，我们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在全市的医疗机构范围内开展了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我们这项工作截止到目前成效怎么样呢？我想请我们医政科的科长白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白科长。
2: 嗯，好的。四月份起呢，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联合了咱们市医保局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工作开展以来呢，一是我们先后召开党委会、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全市调度会议、部门联席会议等会议20余次，研究分析问题，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夯实各级医疗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主体责任，通过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和督导检查，全市卫健系统扎实做好问题整改，严肃追责问责，以零容忍态度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呢走深走实。二是联合咱们市纪委印发关于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市卫健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通报，组织警示教育呢有340多场次，受教育的人数达到4.1万余人次，医务人员的法纪意识不断提升。同时呢，我们还坚持典型引领推动作风转变，结合咱们医师节、护士节等我们卫生人的节日，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带动全系统上下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为民服务、廉洁从业已经成为我们卫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我们通过聚焦过诊过治还有欺诈骗保、检查检验结果不互认等问题，截止目前呢，我们全系统已经完善制度规范呢有171项，通过督查检查、自查自纠、群众举报，一共发现涉及医保基金管理问题线索615条，向咱们纪检监察机关呢移送问题线索有42条，追责问责69人，政务警告处分呢是有13人，清缴退回医保基金呢是98.68万元。结合2025年全省集中推进的16件群众身边具体实事和全市民生实事项目，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项工作呢已经覆盖了全市37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项目已经达到了234项。集中整治以来已经为咱们1.25万的人次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医学检查检验，减轻群众负担，达到个188.62万元。为进一步向当前咱们医疗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亮剑，推动咱们全市医务人员这个医德医风实现根本性的好转，七月份起呢，我们又在全市医疗机构 范围内开展了医德医风有关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重点呢围绕七个方面制定了22条工作措施。8月27日呢，咱们市委也召开个常委会，专门听取工作汇报。蒿书记也对咱们医德医风集中整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截止目前呢，全系统自查自纠问题是181条，群众投诉举报问题线索是18条，目前我们都已经整改完毕。全系统党纪政务处分有8人，批评教育见面谈话167人，新建各类管理制度131项，完善制度呢是172项。下一步呢，我们一是要继续做好这个深化警示教育和自查自纠的工作，深入剖析我们在集中整治过程中发现的典型案例，常态化推进警示教育，切实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二是持续聚焦突出问题的整治，紧盯咱们医疗领域的药品、器械、耗材采供环节中的提成乱象，结合市委第一巡视组医保基金领域专项巡查反馈我委的问题，坚决打击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力净化卫生健康系统行业风气，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三是持续推进建章立制，我们要及时剖析问题，发现背后管理制度的漏洞，用制度堵住一些有可能会发生的错误，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咱们内部的管理系统梳理，并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整治成果得以常态长效巩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卫生健康工作有什么好的设想，您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在我们延世，我们究竟是如何的落实的又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我们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杨科长。
3: 谢谢主持人。下面我从3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一是持续提升市级医疗服务水平，启动市人民医院国家区医疗中心项目申报，支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建设省级区医疗中心，持续深化与中国医科大学、北医3院、北大6院等知名院校合作，积极推进以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延大附院为牵头医院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起档升级，先后建成院市工作站8个，推动骨科、麻醉、神内、心内、妇产5个国家级以及肿瘤、呼吸、消化、病理等30个省级和177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市域内每天有近100名全国全省知名专家坐诊带教，开展新技术、新业务500余项。肺癌、胃癌、肝癌等外转率高的恶性肿瘤患者，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发病率高的门诊慢特病患者救治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二是持续增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我市地理地貌及医疗服务半径，在北部吴起县、东部子长市、南部洛川县规划布局3个市级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加强急诊急救5大中心和临床服务5大中心建设，积极协调省内外17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21家县级医院，着力解决群众就近治疗疑难重症问题，全域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目前除宝塔区外，全市12个县市区均完成松散型医共体向紧密型医共体的转型重组，均以党委政府文件印发实施方案并挂牌运行，在人财物等方面推行一家人一本账管理，推动人员技术服务管理4个下沉，在全省率先实现紧密型县域共体全覆盖，涌现出了宜川县10个一体化管理、吴起县 一体三片区六不变八统一，子长市三加三加 N， 黄陵县144加 N 等各具特色的一共体建设模式，为全市全省紧密性一共体建设做出积极探索。三是持续织密筑牢基层卫生服务网网底，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省市财政累计投入8000余万元为基层配备近1000台件医疗设备，全市119所卫生院达到国家合格及以上标准，村卫生室和村医服务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中医阁100个，为全市每名村医配备了标准的出诊箱，全市部署近100辆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配备除颤仪、监护仪、便携式 B 超、心电图机等常规急救和检查设备，配齐上100种的基本药品，而且还通过 VPN 实现移动医保结算服务，形成了流动医院加流动药房加流动医保加上门服务的新模式，为偏远乡村群众提供一站式巡回诊疗服务，变群众跑为医院跑，真正实现服务群众的零距离。目前咱们全市头疼脑热在乡镇解决，一般疾病在县区级医院解决，大病重病在市级三甲医院解决的就医诊疗新格局初步形成。谢谢。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原市卫健委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来聊两句。曹科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据我们了解啊，是不是今年我们在我们卫生健康系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法规，新的法规颁布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那在我们延安究竟是怎么落实这个法规的？我们在遇到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具体有没有一些相对的应对措施呢？
4: 有的。这个应对法的出台对我们应急工作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层面的保障。
1: 对，
4: 这个法规一共有8章65条，其中明确了应对的管理体制，而且从法律层面压实了四方责任，要求完善监测预警的报告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和应对水平，统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呢就对照这个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总结汲取了新冠疫情的防控经验，进一步优化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构建了预防为主、评级结合的工作体系。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监测预警和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持续完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正如我们前面胡主任所说的，我们在全市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部署了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这个软件的部署呢，就实现了监测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快速流转。同时呢，在市县2级的疾控机构都组建了监测预警队和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定期开展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应急演练，这就为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聚焦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构建了日常评估加专题评估加快速响应的风险预警处置机制。每一周我们都会组织专家对全市的传染病的疫情态势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分析，为常态化的防控提供了一个科学指引。针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咱们的重要节假日、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咱们全市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聚集性的疫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专题风险评估，指导各地精准的落实防控措施。在市县2级的卫生健康部门，我们健全了风险评估工作制度，明确了快速识别、评估范围、通报反馈等流程规范。一旦发生这个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医疗资源、物资储备，做好病例救治、流调溯源、风险区域管控等工作，确保快速有效地处置这个突发情况，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
1: 好的，也感谢曹博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在延安针对 HPV 疫苗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普通群众接种能享受到哪些便利或补贴吗？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曹博曹科长。
4: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主持人是这样的啊，这个 HPV 疫苗这个预

0: 越南价格高，这个是持续以来群众一直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对，
0: 因此我们卫健委也是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
1: 嗯，
0: 从2023年开始，我们先是按照这个知情同意、自主选择、自愿接种这个原则，
1: 嗯，
0: 保证了 HPV 疫苗的足量供应。只要是群众想打，他都能约到这个疫苗。
1: 对，
0: 然后呢，又协调了一些企业，捐赠了2.6万只双价的 HPV 疫苗，为9到14岁的一些适龄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今年4月1日起，我们实施了 HPV 疫苗的接种惠民减免活动。8月份把这个惠民的时间和覆盖范围又扩充了一下。而且据国家介绍，2026年起，把这个 HPV 疫苗将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为适龄的女生开展双价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推动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战略目标，进一步降低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目前呢，延安市惠民措施一共有3类5种 HPV 疫苗可供选择。
1: 嗯，
0: 具体是双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的女性一共是接种2剂次，可以享受第二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15到45岁周岁的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如果选择冠状病毒型的，可以享受第2、第3剂次的免费接种；如果选择 B 型酵母型或者是大肠杆菌型的，可以享受第3剂次的免费政策。4价 HPV 疫苗呢，是接种9到13岁女性，需要打2针，享受第2剂次的疫苗免费政策。9到13岁的男性以及35到45岁的女性就需要接种3剂次。同时呢，享受第3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9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女性这个阶段，一共需要打2针，享受第2针的疫苗免费政策。35到45岁的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享受第3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这个惠民措施的结束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6月30号，4价及9价 HPV 疫苗首针接种的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底。12月31号，具体呢可以咨询属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这个在全市13个县区、181个常规预防门诊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从实施 HPV 疫苗接种以来，从23年到24年，累计是为1.27万名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了双价 HPV 疫苗，可以节省接种费用是837.63万元。今年实施这个政策以来呢，一共有2127名女性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针接种，累计节省了接种费用是239.46万元。
1: 非常感谢曹博的介绍，希望这个问题这位 Will 也可以听清楚了。听众朋友，那么截止到现在啊，我们的胡主任和我们的四位科长啊，非常详尽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卫生健康委的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通过这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啊，卫健委在守护人民健康、建设健康延安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相信啊，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卫生健康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咱们延安的父老乡亲啊，一定会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温馨的健康服务。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胡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这个谢谢，我们主持人啊，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总的来说，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努力让大家看病更方便、更省钱、更放心。请各位父老乡亲啊，放心。这个大家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事，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和大家一起啊，努力把延安的卫生健康事业啊做得更好。谢谢大家。
1: 嗯，大家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事。好的，今天的延安热线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五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滴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57集，袁继耀是等谭启文入土后才回到雁栖岭的。此时忙碌的夏收已基本接近尾声，麦子大都已经收割停当，散布于各个山头的土场边上又一次堆起了一座座小山般的麦垛，清脆的廉价声和婉转高亢的信天游此起彼落，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刚刚发生的那场血腥屠杀似乎并没有让岭上人感觉到太大的震动，尽管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明白，谭启文等人的血其实就是为他们流的，但依旧麻木地恪守着自己的生活哲理。
3: 咱就是个受苦人嘛，只要手里还有根老镢头把子捏就行了，管他呢。
2: 当然他们也并不是一点都不关注这件事儿，因为当他

0: 妈妈从袁继耀那里了解了谭启文等人就义的全过程后，也都或多或少地发出了那么几声感慨，但也无非就是，哎呀，那谭区长平日里文玩的，没想到还真是个硬故事之类的话。那轻描淡写的感觉，就像刚刚在五郎庙会上看了一台奸臣陷害忠良的古戏，甚至就连这点感慨似乎也只是一个铺垫而已。这不，就在袁继耀准备起身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的问题。
1: 继耀，那你在农协大会上说的那些话还算不算数了？
0: 袁继耀终于对他们的麻木和冷淡忍无可忍了，黝黑的狼疤脸涨得通红。
1: 算你妈的脚蹼子呢，谭区长是为了哪些杂儿子送命的？你们连一滴眼泪都不滴，还惦记老爷那几亩飞地着呢。那老爷今儿就把话撂这儿，老爷哪怕摇了黄号都不给你们，地租子也不减了，该缴多少就多少，一颗都不少。那你讹下的还能往回塞呢？
0: 有人竟然理直气壮地理论起来。袁继耀哈哈冷笑了一声，随即怒虎般吼叫着给他们上了一盘老爷拌疙瘩。
1: 老爷今儿就塞一回让你看看，你能咋？你不提农协，老爷还不气场？农协成立那天，要不是老爷服软的话，估计早就让你们养活了。看看你们前段时间那副怂样，一个个眼窝子瞪得绿个弯弯的，恨不得把老爷一口吃了。你们都把胸口按住想想，从老太爷手上到今天，我袁家哪里对不住你们了？其他不说，就那几次饥荒，要不是我袁家把余粮拿出来和你们一块挨饿，你们还能在这儿张嘴放屁呢？早都绝了种了。吃了人家的饭还要砸人家的锅，良心都让狗吃了？喂你们这群杂儿子还真不如喂几条狗，喂狗还给你咬几下尾巴呢。
0: 他一口气将这些天积累下的委屈倒了个痛快，随即翻身上马，直奔梁先生家去了。袁继耀飞奔着冲进小院，马都没拴就进了房子，对着梁先生就放声大哭起来。
2: 先生哥哟，你是没见启文兄。
0: 梁先生也跟着哭了起来。
2: 我都听说了，但我没想到会那么快，不然我也应该去见兄弟一面。
0: 待情绪稍稍稳定了一些，袁继耀就把谭启文受刑和就义的全过程详细讲述了一遍，这更加激起了梁先生的伤感，失声痛哭道：
2: 杀人不过头点地，咋还能把人凌辱成那个样子呢？
0: 待梁先生终于停下了哭声，袁继耀便说有事儿要和他商谈，让梁理事先到外面转一会儿。梁理事出去后，袁继耀伸手抹了一把泪眼，迫不及待地盯着梁先生说：
2: 有个事儿，兄弟早就想和你拉谈了，但一直又行不上个说法。
1: 你就直说嘛。
0: 梁先生焦急地打断了他。袁继耀把身子往梁先生跟前靠了靠。
2: 你有没有品鉴咱玉文哪里不对劲儿？
1: 玉文？
0: 梁先生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随即摇了摇头。
2: 没品鉴吗？咋了？
0: 袁继耀顿了顿，语气坚定地说：
2: 我担心玉文呀也是共产党。
0: 梁先生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张嘴瞪眼地盯着他看了半天，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哆嗦着双唇说：
2: 兄弟呀，这话可不敢乱说，玉文咋会是共产党呢？
0: 话虽这么说，但他明显已经有些慌乱了，因为他很清楚他亲

0: 家绝非信口开河的人。袁继耀便把自己年前去沙城的所见所闻和梁玉文到岭上之后的各种表现详细讲了一番，又把自己所判断的梁玉文暗中操控燕七岭农协的事儿详细推理了一番。
1: 就咱三个拉燕七岭农协的事儿那天，你有没有感觉所有的事儿就像都在玉文手里捏着一样？还有，咱本来是让启士当会长的，但后来魏胜又突然让启文撑头了呢。
2: 魏胜？
0: 梁先生不解地问。
1: 那是因为他担心启士年龄小，控制不住局面。
0: 袁继耀说。
1: 那咋了？
0: 梁先生依旧一脸疑惑。袁继耀直了直身子。
1: 我听六子给我说，就在咱岭上农协成立的头天半夜，他的二小子，就是那个转世，启康尿尿的时候啊，看见玉丸工房里的灯还亮着，里面还有人低声说话，他就悄悄摸过去，从门缝里看了一下，启文、启士还有那个石老师、薛老师都在呢，他就听见玉丸说，时间还小，一旦闹开，怕控制不了局面，其他人又不可靠，所以这会长就只能由你暂时担着。我知道你很忙，所以你也就担个名，具体事儿由我呢。对，原话就是这样。那转世还当成又要换五郎庙会的会长呢，就给六子说了。
0: 梁先生这才信了，一屁股坐回椅子上，颤抖着叫了一声，
1: 妈哟，这碎老子竟然背着给我蒸下这么一大盆糕。
0: 袁继耀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1: 所以我看玉文不光是共产党，弄不好还是整个延北县的共产头头，你看嘛，连启文都要听他指挥，不是头头是圣。人家沙城人都说了，他在随州念的那个学校就是陕北闹共产的老窝子。还有，我还品鉴这娃娃已经把共产党在岭上传开了，其他人我不敢保证，但启士和二娃肯定跑不了。
0: 梁先生痛苦地思索了一会儿，又像突然看到希望似的问道，
1: 那这次咋没抓玉文呢？哎呀，那不跟闹哥老会一样吗？有明的有暗的，不然魏胜要把启文整那么惨呢，要不是启文骨石硬，看把他抓了没。
0: 此时的梁先生已经完全信服了他的话，脸煞白煞白的，完全没了主意，只颤抖着问，
1: 那你说咱咋办呢？
0: 袁继耀便建议他把梁玉文叫来先问个清楚，然后让他赶快离开燕七岭到外地躲一躲，等这阵风过去了，他再带着硬货到沙城找贾伟模疏通。
1: 不瞒先生哥说，我的条子真不多了，但只要能救了娃娃，咱哪怕砸锅卖铁都不说那话。
0: 梁先生一看也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便起身洗了把脸，亲自到学校叫儿子去了。他家离学校不到二里路，不大一会儿两人便一前一后地回来了。一进屋，梁先生便叫儿子坐在自己面前的那把椅子上，两眼死死地逼视着他问道，
1: 玉文，这里没外人，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0: 梁玉文警觉地扫了他达和袁继耀一眼，笑着说，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事儿也不可能瞒着你们二老啊。那你在随州师范都学了些圣？
0: 梁先生进一步问道。此时的梁玉文已经感觉到事法有些不对了，因为就在他们上次讨论农民协会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袁继耀已经品鉴点什么了，但依旧强装镇定地说，
1: 不就那些新文化吗，一时半会儿也给您说不完，再说我那些书您不是都看过吗？
0: 梁先生把椅子往他跟

0: 前拉了拉，
1: 你是不是闹共产了？
0: 梁玉文一惊，但很快又稳了下来，装作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
1: 你是不是喝醉了？说甚醉话呢？你看着我的眼窝说话！
0: 梁先生厉声喝道。梁玉文知道再强撑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便痛苦地点了点头说，
1: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瞒你们了。对，我是共产党，还是延北支部的书记，就是延北共产党的总头子。
0: 梁先生两眼直直地盯着儿子，苍白如纸的脸不停地剧烈抽搐，就像羊角风患者犯病了一样。约莫一锅烟的功夫，他才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抡起胳膊照着儿子的脸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梁玉文还从来没有挨过父亲的打，由于猝不及防，嘴唇磕到牙齿上钻心的疼，一丝掺着血的口水当即从嘴角流了出来。袁继耀急忙挡住梁先生，把他推到两间房子的过道口，转身回到梁玉文面前，一脸真诚地说，
1: 玉文，不瞒你说，你闹共产的事儿是我给你答说的，但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说你究竟是吃不上还是喝不上，为甚要闹内耗哈斯呢吗？
2: 为了天下人永远不受剥削不受压迫。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猛地冲过来又要动手，但被袁继耀拦住了。梁先生真是被气晕了，竟然不顾文化人的体面爆起了粗口，
2: 你真是阳下高撑得狗屁股疼，那和你有甚关系呢？
0: 梁玉文本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话辩驳，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是白搭，便再没有说话。梁先生直接将指头戳到他的脑门上，大声逼问道，
2: 你是不是已经把国良和启示他们误导了？启文你敢打，不就是死在你手上的？你还想害谁呢？你今儿要给老子说不清楚，老子非把你当个祸害除灭了不行。
0: 一提谭启文，便戳到了梁玉文的痛处，两行热泪当即奔涌而出，他紧咬着嘴唇，慢慢扬起头，咬牙切齿地说，
2: 所有人的血都绝不会白流，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的。
0: 梁先生痛苦地看着袁继耀，哭诉一般地说，
2: 我真不知道哪座庙上的神神没拜到，咱养下这么个半脑子。
0: 袁继耀转身示意梁先生先坐到炕栏上，将梁玉文也按回椅子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了起来，
1: 玉文，甘达虽然没文化说不了话，但就活人来说，经见的大风大浪肯定比你娃娃要多，所以我今儿就把心亮给你。我袁家虽然只是个庄户人，但在这周大方围从来没有觉得比谁低过，走路都把脑抄得高高的。但是自从把你达请到岭上以后，我就慢慢觉得这人活一辈子不仅仅是享阳啊、元宝啊、粮食啊，还有其他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化，这东西虽不顶宝，但有时候的确比真米化骨、黄金白银都重要。所以甘达一直都把你梁家当天上的星宿一样看呢。后来一步一步，先是把你家搬到岭上，再结了亲家，这都是甘达不知考虑了多少个半夜谋划哈的。不为别的，就为了攀你梁家的高枝儿，把我袁家的血统给改变一下。你如果闹共产，一旦像你起玩甘达一样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咋面对你达呢？那不就等于我把你梁家给苦害了？当然，即便咱两家从来不打搅，就是说我和你达不要阴差阳错地走到一块儿，你也说不准照样会闹共产，
2: 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与我何干，对不对？
0: 看梁玉文没有任何反应，袁继耀接着说道，
1: 对你们闹这个共产，甘达也多少了解一点，不就是古戏里唱的杀富济贫吗？但你要明白，这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贫盛就要割富人的命呢，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这天下人哪能把光景过成一个样呢？除了连滇上三个老年城就都一样了。我常说，就咱岭上的那几个讨吃鬼，不要说给他们几亩地，就是给他们开上个坐享阳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你信不？再说了，这岭上谁是有钱人？不就我吗？我是谁？不就是你妹子的老公公？我所有的家产终究不有山局的一份吗？那你闹共产究竟是闹谁的产呢？当然，谁也有迷糊的时候，这没事儿，只要咱赶紧更改了就行了。所以你就听甘达一句劝，再不敢瞎闹了，先到外地躲躲，等这阵风过了，甘达给你摆这事儿，不就几根条子吗？咱花了再挣吗？
0: 梁玉文伸手捋了几下头发，抬头看了袁继耀一眼。甘达，你说的话也不能说不对，但你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太片面。这共产革命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你袁家的仁义我当然知道，但并不是全天下的东家都像你一样，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并不是都像咱燕七岭一样地广人稀，再穷的人也没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你到关中地看看，很多人正连买老人的一块坟地都没有，根本就谈不上生存。所以劳苦大众想要活命，就绝不能寄希望于东家的仁义，而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让耕者有其田，就是说让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土地，平等地获取土地的回报。至于少数讨吃鬼，我不否认你的观点，但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梁先生气愤地打断儿子的话，
2: 行了，绕了半天你还不是要分你甘达的地呢吗？既要你明儿就把国问的那份子地交给这孙子，让他把他妹子的地都给分了。
0: 袁继耀摸着额头想了一小会儿，
2: 你说的也好像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上头就不让你们这么干嘛，所以你无论如何先出去躲上两年。你是没见起玩你甘达太怕人了。
0: 梁玉文悲戚地笑了笑，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豪壮的神采。
2: 其实起玩我甘达就是替我牺牲的，我咋能跑呢？没有组织的指示，我哪儿都不去。
0: 但您老人家放心，不论何时，组织上一定会考虑到你岭上袁家的特殊性的，绝对出不了什么大岔子。当然，多少也会动你家一些利益，但那都是些身外之物。你想想，几十年了，你家的那些余粮还不都是等于给岭上人攒下的？你们自己吃了几颗，还不如让他们自己种去。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5: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刚刚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当年的情歌王子张信哲。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

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里是延安，
3: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2: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3: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2: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3: 与时代同频共振。
2: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3: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3:02来留守到的是 Hi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延安年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凤翅山牡丹，别感花期，读懂黄土高原的骨气与香气，作者刘琦。在陕西宜川县的丹翅山，牡丹从不是打卡的风景，而是黄土高原的骨气与魂灵。不急不赶，不骄不躁，在贫瘠中扎根，在风雨中绽放，这便是生命中最好的模样。我总以为看花园不是一件匆忙的事儿，尤其在陕北，在宜川县的凤翅山，在这千沟万壑的黄土之间，牡丹从不是供人打卡的景致，也不是用来炫耀的艳色，它是土地沉缓的呼吸，是岁月在黄土里刻下的筋骨。要静下来，慢下来，把心沉到土里，才能闻见它真正的香气。不必掐着花期赶来，不必挤在人群里拍照，不必计较开得盛与不盛。我们总把生活过成一场不停歇的赶路，把花变成一项要完成的任务，仿佛集齐了9张图片才算不负春光。可丹翅山的牡丹从来不属于匆忙的眼睛，不迎合浮躁的内心，它要你放下焦躁，沿山路缓缓走，让风过耳畔，让尘土落衣角，让心回到最简单的注视里。宜川古韦儋州，欧阳修曾记儋州牡丹自古有名，那不是书上的虚名，是千年土地养育的根脉。凤翅山牡丹园始建于2013年，总面积100亩，2015年成立的管理处同年5月免费对外开放，从此黄土高原上多了一片静静绽放的春天。下面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冯小荣，陕北好招待。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3点10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延安年华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凤翅山牡丹，别感花期，读懂黄土高原的骨气与香气。园内牡丹九大色系，101个品种，共 3.5 万株，芍药60个品种，5000株，50年的树龄大牡丹21株，20年的树龄牡丹2000株，月季茎叶鱼、樱花、碧桃散散落落点燃期间，朴素而安稳，源自依坡而建，石牌坊古朴而立，牡丹仙子默然守望，观光步道2200米蜿蜒穿花，围栏护坡管道管护房一应俱全，一切安静妥帖不张扬，像陕北人待人实在厚道用心。可这些数字与设施从来不是花的灵魂，花的灵魂是它如何活。这里没有江南的温润，没有洛阳的优越，黄土薄，风沙烈，冬寒彻骨，春寒长炙，没有温室的庇护，没有过度的娇养，他们就在这片粗粝的土地上把根扎深，把腰挺直，该发芽时发芽，该绽放时绽放，不抱怨，不敷衍。真正看花的人不看品种多少，不看颜色繁简，只看那一点不肯低头的生命力。不要正午前来，天气太热，人心太燥，清晨的五至十点最好，光柔风轻，露竹寒香，下午四点至黄昏一家，夕阳暖照，灯火相映，花柔土厚，烟火人间，浑然一体。不必记路线，不必记名字，从石牌坊步入，先听风，再看花。风里有千年的故事，土里有世代的坚韧。走到古牡丹区，在老树前站一会儿，你会看见沧桑枝干上开出最端正的花儿，那不是艳丽，是尊严，不是盛放，是倔强。它像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条件再薄也把根扎稳，风雨再烈也认真地开花儿。登上观景台，花海漫坡，沉郭静卧，黄土的粗犷被花的温柔抚平，高原的沧桑因色彩而温暖。园子免费开放，无修饰，不讨好，只安静地等真正懂它的人。花开花落本是寻常，牡丹谢芍药开，一轮一轮便是岁月，不必惋惜凋零，不必执着的盛放，盛开的生命，沉寂也是生命，圆满是风景，沉淀亦是修行。很多的人赶来只为拍照打卡，可凤翅山牡丹从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懂的。他告诉你，生命不必赶，不必赶花期，不必赶名利，不必赶别人眼中的圆满。在贫瘠中扎根，在风雨中挺立，安安静静，认认真真，便是最好的活法。来凤翅山，别赶花期，读懂它的骨气，闻透它的香气，懂了这花儿，便懂了黄土高原，也懂了人应该如何更好地活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20，您现在正在留守到的是 Hi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延安年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丽。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此去延安一小时。列车穿过黄土高原的时候，我正在读一本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纸页泛黄，翻起来沙沙响。他写1936年夏天从西安出发，坐东北军的卡车，走洛川，过黄陵、京富县、甘泉等地，一路向北。遇到下雨，车轮胎陷进泥里，所有人下来推，走走停停到保安用了十几天。我抬头看了一眼车窗上方的电子屏，时速347公里，预计到达延安1:08。在这两个数字之间隔着90年，90年前一个人从西安到陕北需要穿越的是一整个雨季，而现在我甚至不够读完他写下的那些文字。车过黄陵的时候，窗外是一片片的苹果园，四月的黄土高原刚醒过来，花还没开，枝条是光秃的，在午后的光里发着灰白，隧道一个接一个的来，黑暗和光明交替的飞快。邻座的人在刷手机，屏幕上的短视频声音开得很低，是一首陕北民歌，唱的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信号始终满格，这趟高铁是西北第一条一次性实现公网5G 全覆盖的线路。黄土沟壑间藏着一条看不见信息的高速公路，但此刻我更在意的是斯诺笔下那些被雨水泡烂的土路，它们曾是通

往延安唯一的路。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赴延安，有人从西安出发徒步走了十几天，有人从更远的地方来走了更久，他们把这条路叫做回家。虽然大多数人此前从未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龚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 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龚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龚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龚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五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龚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

实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身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

0: 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0: 寻觅上帝往事，追忆延安年华。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47，感谢回到我们今天的延安年华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丽。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此去延安一小时。车到洛川，洛川的苹果在全国都出名，但斯诺路过洛川的时候大概没吃到苹果。他写的是黄土，是沟壑，是那些被风雨切割了千万年的地貌，像巨人的皱纹。他用了这样一个笔迹：我往窗外看，那些皱纹还在，深一道浅一道，像是谁用刀在大地上划下的，但他们不再

能阻挡什么了。西延高铁全长 299.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沟隧比高达 91%。 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没有被填平，但高铁从它们中间穿过去了，从它们的头顶越过去了，从它们的脚底下钻过去了。大地还是那片大地，走法变了。我想起斯诺在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去保安的路上，向导指着一座山告诉他，翻过了这座山就到了。他们翻了一天，向导又指着一座山说，翻过那座山就到了。他们又翻了一座山。第三天，向导指着更远的一座山，斯诺说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在这片土地上，到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前排有人站了起来，开始从行李架上取箱子。列车广播响了，说前方到站延安。我看了一下时间，从西安北站出发到现在68分钟，斯诺用十几天走完的距离，我一本书还没有翻到三分之一。不是骄傲，也不是感慨，更像是一种恍惚。90年前的那些人，如果知道将来有一天有人能用一顿饭的功夫走完他们用脚板丈量了十几天的路，他们会怎么想？大概也不会怎么想。他们走那条路，从来不是因为那条路好走。延安站到了，西延高铁开通前，延安站完成了扩建，高速场和普通场同场运行，老站和新站并肩站着，像两个时代在对话。我出了站，回头看了一眼，站前广场上有人在拍照，背景是宝塔山，山下的人在合影，比着胜利的手势，笑得很开心。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一条路变得足够快之后，它还能不能被称为路？路这个字儿天然带着距离感，带着跋涉的意味。但1小时08分的行程更像是一段可以随时起意的位移，不用准备，不用下决心，抬脚就走，坐下就到，斯诺写的那种到了，被一个精确到分钟的数字替代了。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对抵达的定义，不是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不是雨天推车，不是数着烽火台计算剩下的路程，是上车，坐下来，看一会儿窗外，然后到了。我把书合上，装进了包里，走出延安站，宝塔山在前面，沿河在左面，午后的阳光铺满了河谷，和90年前照在斯诺和他向导的身上，是同一种颜色。

听众朋友，那么伴着这首非常好听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延安年华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
2: 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等待我了吧，
6: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北京时间的14:1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经常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很多的网友给这个各省的朋友去总结一个吃辣的程度啊，就是大家能吃辣的程度。都说世界上有五种辣，它们分别是微辣、中辣、重辣、魔鬼辣以及广东辣。长久以来呢，广东人不能吃辣这件事儿深入人心，甚至诞生了广东辣这种表示微辣的名词啊。这也导致每次调侃广东人不吃辣这件事儿，网友们就忘情了，没命了。广东人吃火鸡面得锐评一句，料包撒进猪姜可以辣翻整个广东。广东人往饭里倒了点辣椒油，评论区全在高呼，就这滴我眼睛里。广东人宁愿有挨饿的风险，也绝不碰辣椒。可是果真是如此吗？啊，其实呢也是不是的啊，广东人做的辣酱也是口碑相当的可以。虽然说饮食清淡，但是呢他们的辣椒酱呢也是不容小看的。有网友亲身经历为证啊，街边的小店免费加的辣椒酱，问老板辣不辣，老板回复不知道。最近流传的一则都市传说，广东的辣酱味道是极辣的，外表是极具迷惑的，完整包装瓶的好歹你还能根据标签介绍所有的警惕，最可怕的就是街边小店的散装辣酱啊，它和我们平时在兰州拉面等店里看到那种深红色油壳亮的辣酱或者辣椒油是不同的啊。他们这边的辣酱呢经常以蒜蓉剁椒为主，颜色鲜亮，看着不怎么红，甚至还有点黄色彩椒的点缀啊。但是呢它其实不是彩椒啊，那是黄灯笼辣椒，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辣椒非常的辣。这种辣椒呢原产自海南，外表呢它就跟彩椒一样小小的萌萌的，但是辣度非常的惊人。有话说得好，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是酸辣，湖南的是香辣，而黄灯笼是闭口辣啊，它在世界辣椒中位居第七，一口下去呢就是你辣的啥都说不出来，只想把舌头伸出来晾一晾，看能不能降温。因为它看上去呢就是有点平平无奇，再加上这个 IP 的加持，常常会被人轻视说这个特辣能有多辣，直到亲自品尝之后呢才知道有人说自己甚至被辣进了医院。

有很多人在尝试过后疑惑说，哎，我就想不通了，一堆不吃辣椒的人怎么能把辣椒搞得这么辣的？社交平台上的不乏分析说，目的是为了让你买豆奶解辣，或者节约成本，节省这个成本，毕竟不辣你就要加一罐进去啊。首先呢，在他们这边的话，很多的辣酱都是自制的，纯手搓的啊，没有统一辣度，口味又很随机，很正常啊。此外呢，就是其实呢，在一些比较能吃辣的省份的朋友的眼里呢，辣椒是调味品，更是生活的一个必备品。但是呢，在追求食材本味的广东人眼里不太一样啊，辣酱不辣，你吃什么辣酱呢啊？就是他们的辣度全是凭手感，原料呢则都是看这个就是菜市场的馈赠啊。做辣椒呢，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原本食材的本味。程度上来说呢，就是南方人不大爱吃辣，确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客观的事实。虽然说广东呢最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接触辣椒的地区之一，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呢，它并没有因此融入当地的饮食，这和粤菜的核心追求和地理条件呢也是直接相关的啊。传统的粤菜文化追求的是清鲜爽嫩滑，且受食疗观念的影响啊，认为辣椒味觉突兀会影响食材的本味。而辣椒最初呢，它在我国的内陆地区流行的一个原因是作为食盐的替代品，广东地区海盐供应充足，没有以辣代盐的需求，也使得吃辣的需求并不迫切啊。不过呢，终究它是一个被人简化的印象啊，在当地有些地方的人不仅吃辣，而且对辣的追求可谓是相当的霸道。众所周知啊，辣椒进入中国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第一个把辣椒作为食物的地方是贵州，后来呢，食辣的习惯呢也开始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盛行啊。但是别忘了，辣椒一开始呢是在广东沿海港口登陆，然后才慢慢的流传开来。谁能想到呢，吃辣的鼻祖竟然是辣酱的鼻祖啊，竟然是可能公认的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人啊。

说地理影响呢是随风潜入燕，现代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则是润物有声的强效的催化剂。像是一些吃辣的大省一直是广东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他们构成了辣味餐饮最庞大的消费基础，也是吃辣大军的主力。当地的人也表示呢，由于外地人口数量日趋增多，自家门店辣酱的消耗速度也在提高。

其实呢，这个广东的辣酱它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啊，不同的都是吃起来不一样的味道。比如说有魔鬼特辣的版本，辣度不凡，也很火爆啊。有一些的啊，他们这个辣酱名字起的就已经能够让你感受到辣到头发竖起的感觉了。哎，下次呢你在互联网上买辣椒酱可以试一试啊，可能会带给你惊喜的啊。不过呢，真正最好的吃辣方式还是你就是啊，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辣椒的朋友啊，可以去感受一下不同地区的这个啊不同的吃辣的习惯啊。尝一尝独具特色的每一个不同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是啊，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啊。就是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怕你被辣哭，更怕你不可自拔的爱上它。

慢性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

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

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三五九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1.12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三五九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三五九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振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三五九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三五九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8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
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三五九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延川县模拟城区突发极端强降雨险情，一场紧贴实战的极端天气城区人员紧急避险转移应急演练拉开帷幕。本次演练立足延川县依山傍河、地质条件复杂、汛期风险突出的实际，以城区遭遇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城区内涝、河道涨水等连锁灾害为模拟场景，针对老旧片区、临水临坡住户等重点区域，演练运用卫星电话开展人员清点，兼顾常规通信和应急兜底保障，有效检验了极端天气下基层应急效应和转移处置能力。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6月3日，全省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在西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传达学习首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指导，省委第三巡视组派员参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6月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设趋势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边疆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莫文蔚的声音总是沙哑慵懒，又带着一丝清醒疏离，好像自带着一种电影感。每次听莫文蔚的歌曲呢，总能够把我们带入一份特别的回忆当中。她的歌曲呢，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带大家盘点一下莫文蔚的那些经典作品。当他独特又标志性的嗓音响起的时候，一定会让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的故事。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莫文蔚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盛夏的果实便如同一阵夏日午后的凉风，吹开了记忆的门。这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情歌，更是一篇关于时间、成长和告别的散文诗。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克制和留白，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有淡淡的陈述和理性的追问，一语道破了爱情承诺的脆弱和无常。这种清醒比沉溺于痛苦更显深刻。当看尽潮起潮落，只要你还记得我，这是一种何等成熟的爱恋姿态。它不再是占有，而是变成了生命中的一段印记。这枚果实的滋味因此变得更加的复杂，既有失去的涩，也有拥有的甜，更有领悟后的回甘。就让这首歌曲像一阵凉风，带你吹开这扇记忆的门。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莫文蔚的《真的吗》，同时呢也是电影《想见你》的插曲。舒缓的民谣曲风搭配细腻的歌词，讲述分手后不愿面对现实的思念，木吉他和弦乐交织出的淡淡的忧伤的氛围，弦乐在副歌悄然的晕染，莫文蔚的声线剖开了爱的深却留不住的矛盾心绪，同时呢歌曲中的独白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浪漫和文艺。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曲呢，也会想起电影中的种种的画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众多莫文蔚的经典作品当中啊，有不少听众觉得这首歌曲是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作品，是莫文蔚在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啊，单人房双人床。单人房藏着不肯打开的心事，双人床摆着假装亲密的距离，把感情中的孤独感写得入木三分。舒缓节奏里，莫文蔚用沙哑嗓音轻轻叩击人心，就好像是你在深夜独自拆开了一封未寄出的情书。

0: 波林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新增的煤矿用玻璃钢供水排水管产品及原有的五大类48种型号矿用产品顺利通过了安全标志工厂评审和监督评审验收，此举标示着该公司在矿用设备生产资质、产品安全性能、标准化生产体系等方面获得国家煤炭行业权威认可。该公司坚持向内提质增效、向外拓宽市场的经营思路，推动生产和市场深度联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6月3日，记者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到，日前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明确提到，中巴双方共同祝贺巴基斯坦1000名青年农业技术人员在华培训项目顺利完成。西农大作为千人计划项目的主要承接方之一，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巴基斯坦培养355名青年农业人才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承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北京时间的15: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回顾的是莫文蔚的一些经典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合唱歌曲，由李宗盛填词的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男女对唱演绎了分手之后的矛盾心绪，在舒缓的节奏中，钢琴和弦乐铺陈出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永恒困惑。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帮我找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北京时间的16: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佩佩。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整理了六月的全球新片新剧的清单，可以一起来听听哪部是你的首选。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火遮眼》，即将在6月11号上映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华语片之一，耗时2年，制作成本达 1.42 亿人民币。此前呢，已经在釜山电影节亮相，入围2025年西班牙西切斯国际奇幻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第3名，入围第5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观众选择奖的午夜疯狂单元。故事呢，大概讲述了发生在泰国曼谷啊，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当街被走私儿童组织绑走，父亲拼命追击，与一众同伴展开了惨烈营救。看点还是生猛啊，写实的港式暴力美学啊，拳拳到肉的真功夫实战，融合了贴身肉搏还有印尼格斗术等多流派的武术，拒绝替身和特效。同时呢，导演鼓励演员在动作上即兴发挥，力求呈现最真实的打斗场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即将上映的一部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作品《揭秘日》啊，也是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的科幻巨制。影片呢，也将视线重新拉回了斯皮尔伯格最擅长也最赖以成名的领域，就是外星文明。故事讲述了在全球多地爆发了不可思议的异象之后，一组跨国顶尖科学家和军方在重重封锁之下，试图在所谓的揭秘日向全人类公开地外文明存在的惊天真相。看点在于呢，它也是啊，结合了近几年中现实中频繁引发热议的 UFO 解密新闻啊，具有极强的伪纪录片的写实感啊，期待是一部能够点燃影院的大片。当然了，同样经典的还有这部，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IP，《玩具总动员5》也是即将要在6月份和观众见面了。作为动画史上的金字招牌，《玩具总动员》系列呢，也是在众多的影迷心中拥有神级的地位，不仅是皮克斯的开山之作，更罕见地保持了长达30年、跨越4部作品未曾崩坏的高口碑。每次回归呢，都是在技术和情感上完成了自我超越。原本呢，大家都以为第4部已经是一个完美终章了，没想到呢，时隔7年再度重启啊。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安德鲁·斯坦顿啊，他也是《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3》还有《怪兽电力公司》的导演兼编剧亲自指导。这一部呢，它的核心主题呢，我觉得也是跟当下跟此时此刻这个时代非常贴合啊。它的主题呢，是传统玩具啊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主要讲述了小主人邦尼迷上了平板电脑，传统玩具首次面临被电子产品降维打击的危机。本片的最大看点呢，也是在于Jesse 正式站上 C 位带领团队寻找出路。同时上一部告别的 Woody 呢，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那期待的同时呢，难免也会有一些影迷会有一些担忧啊，因为第4部的收尾已经是足够体面了，强行再拍会不会沦为消费情怀呢？玩具大战电子产品的设定，如果说流于表面，也很容易变成刻板的说教片。总而言之呢，这一部电影也是让大家都非常的饱受期待啊。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部电影呢，它也是又一部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电影，由波兰的一位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导演的作品这部作品呢，此片获得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冷战高峰期作家托马斯曼和女儿艾丽卡之间的关系，关于家族记忆、身份认同等话题。勾勒出了艺术家在政治漩涡中的挣扎，也深入探讨了艺术在弥合战争纷争时的局限和可能。这部影片呢，也是很多人的年度必看系列。

那接下来推荐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是 DC 的超英新片啊，这部超级少女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挑起大梁的主角呢，也是龙之家族里惊艳全球的小雷尼拉米莉阿尔科克啊，海王杰森莫买则将出演一位极具分量的宇宙级反派或导师。这部影片改编自 DC 极为硬核的畅销漫画《超级少女明日之星》，和超人从小在地球温馨农场长大不同，超级少女卡拉呢在外星毁灭之后的废星碎片上漂流了整整14年，目睹了无数死亡和毁灭，因此她的性格更加的暴烈叛逆且缺乏安全感。这一次呢，她与一位意想不到的同伴结盟，横跨星际踏上了一段交织复仇和正义的壮阔征途啊，这是一部带着太空歌剧色彩的少女残酷的成长史啊。不少人说这个 IP 也是非常的新颖啊，也是非常的期待这一部影片。

那接下来说完了新片，我们再来看看六月份有哪些新剧呢？首先呢，要说到的也就是开局即王炸，《权力的游戏》高分衍生剧回归了啊！第一季筹备时，全球影迷一度唱衰，认为它难以承载正传的宏大史诗感。但是呢，这部剧呢，硬是凭借过硬的剧本和教科书级别的博弈打脸观众，口碑和热度一路飙升啊！第三季将正面承接第二季末尾一触即发的血龙狂舞全面内战这部剧集呢相信有很多朋友在追啊，龙之家族的第三季即将要上线了黑绿两党彻底撕离温情面纱，龙家内斗进入最惨烈的绞杀阶段啊！全游迷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剧可以提前补起来了，它也是一部非常宏大的史诗级的影片。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部影视作品呢，名字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华语新剧呢，导演和编剧呢是严艺文，他的代表作《俗女养成剧》呢，将东亚的中年女性的成长和阵痛拍得入木三分，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华语生活剧的天花板啊！这部剧呢，在豆瓣的评分呢也是高达了9.2分和9.3分。这部剧的他的演员阵容呢也是相当的有看头啊，初代文艺男神张孝全，还有阔别荧幕多年的冻龄女神苏慧伦啊，更有金马影后谢盈萱坐镇。故事的设定十分的有看点，讲述了一个过气的中年乐团主唱在面对身体机能下滑、财务危机和家庭崩塌时，如何面对人到中年的狼狈生活啊。导演非常擅长的就是在鸡飞狗跳的日常里来提炼温柔的解药，就正好像这部剧名一样，欠你的那场婚礼啊，相信这次会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惊喜。

接下来推荐的这部片啊，喜欢韩式罗曼剧的观众们啊，六月的下饭剧来了啊！这部剧集名字叫做《一到孤岛爱上你》啊，设定的戏剧感也是非常的强烈。一名顶尖的整容医生和一个身世扑朔迷离的神秘助理护士被放逐到了一个医疗资源极度缺乏的偏远孤岛啊，在这个封闭空间极端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故事。

好啦，那么六月的全球片单就在这里，从大岛操刀的外星科幻到神级美剧的史诗回归，再到多部斩获国际大奖的作者电影，这个六月的含金量不可谓不重磅啊！不知道各位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初夏时节，宝塔区姚店镇的连片果园里，翠绿的枝叶间缀满青色幼果，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眼下正值苹果夏季管护黄金期，姚店镇政府提前谋划部署，组织农技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果农落实蔬果修剪、病虫防害治等关键技术，为全年果品提质增效和丰产丰收筑牢基础。目前姚店镇有序推进挂果园的蔬果修剪工作，幼果在科学管护下进入快速膨大期。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京昆高速公路富平服务区北区嘉清示范站完成中交，进入投料试车阶段。这是西北地区首座高速公路嘉清示范站，标志着陕西高速路网氢能基础设施布局取得关键性突破。京昆高速公路富平服务区北区嘉清示范站由陕西盐城石油所属燃气集团交通能源公司承建，总投资1830多万元，设计日嘉清能力1000公斤，是一座标准化三级加氢站。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日，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3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28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监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新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道歉。从1941年起，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

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亡命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1942年10月间，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闲财，在延安年内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号到1944年4月3号，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延安审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1943年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7月1号，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7月30号，毛泽东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9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分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这就是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号，边区召开了3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
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治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号，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展开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孔元，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英，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宾、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他停下来。10月9号，他在批阅绥德反间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号，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捉取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1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需得中央批准。1944年1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只是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辩解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做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陷。尽管1943年1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做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3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
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三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应，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做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一两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毛泽东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1945年的春节，纷扬的瑞雪覆盖了沿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征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陪装汇拢而来，队伍在沿河畔集合好，王正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77事变后，他们基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
然后渐渐把话题转移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求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可亲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礼，礼在你手中，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礼，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戴错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遗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冤受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儿不再计较，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
2: 的。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如今呢，年轻人最火的社交局不是飞盘，不是露营，而是沙高局。如果你还没参加过沙高局，就算在

生活方式这块赶不上趟了。所谓沙糕局呢，就是一群甜品爱好者凑在一起，拼单买一堆网红蛋糕，然后在约定的场地一起分着吃光。有人说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挺无聊的，感觉就是几个人凑在一起吃。然后呢，有网友回复，其实就是你想的那样，人均100到300元就能一次性的尝遍好几款热门蛋糕。要知道呢，平时单买一个6寸的网红蛋糕就得花300多块，相比之下，沙糕局性价比高到离谱。大家边吃边聊，有时候还搞一个评分表，票选当天的 MVP。 有人说这跟以前的这个茶话会差不多啊，但是区别在于茶话会的重点是会啊，你得端着杯子聊天社交搞人设。沙糕局不一样，大家就是纯奔着吃去的啊，就是为了吃蛋糕，社交随缘，你不想说话就不说话，能多吃一口绝不少吃。参加一次沙糕局是打工人去登位最直接的办法，医美改变不了疲惫的心，但一场沙糕局可以。参加小而美的聚会，不设防的交朋友，欣赏美丽的小蛋糕，为一块巴斯克发出由衷的赞美，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年轻了，不是脸而是心态。虽说呢，沙糕的本质就是拼好糕，但拼着拼着就拼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呢，话题基本是围绕甜品展开的啊，既不会尬聊，也不会深挖隐私，对社恐极其友好，对艺人也足够欢乐。想吃点好的又不想花太多钱的年轻人，在沙糕大会上简直是炫疯了。没参加过的朋友可能会纳闷啊，这不就是一群人凑在一块吃蛋糕吗？这好玩在哪儿呢？年轻人爱上沙糕局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啊，很久没遇到这样不装的地方了。说白了就是一群人凑钱买一堆好吃的，然后坐在一块吃个精光。以前呢，提起一些品鉴会、分享会，总是会让人联想到灯味儿啊。大师端着架子说话，恨不得每喝一口都要蹦出几个专业术语来装点门面。明明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却非要搞得跟参加什么贵族仪式一样的，让人浑身的不自在。但是呢，但沙糕局不一样了，看似是局啊，实则就是大馋丫头大馋小子聚在一起爽吃啊，没人跟你聊一块蛋糕的学术魅力，没人跟你聊他一些啊做蛋糕啊烘焙的一些专业性的名词，最多就是哎这个好吃，那个太甜了，这个给我再来一块等等，就大家就是非常的简单啊。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个沙糕局呢已经算是一个最划算的解馋方式了。哎，其实主要吧是因为现在的一些网红蛋糕定价还是太高了，你想吧，一个人肯定是啊，就是可能一块一整块蛋糕一个人也是炫不完的啊。如今的网红蛋糕价格早已飞上天了，切片大几十，6寸的动辄200-300，独自下单有风险啊。两个人分着吃你又总觉得不过瘾啊，就是而且更离谱的是，有一些私房蛋糕被圈内人称为板棚糕，就是他根本不轻易对外卖的，你得是老板朋友才能够预定到啊。于是呢，沙糕局就成了普通人解锁这个所谓的板棚糕的唯一通道。

参加过很多次沙糕局的九五后豆子说，沙糕局的迷人之处就是在于这上面流通的基本都是硬通货，很多蛋糕都挺难买的，而且价格很贵。但是呢，在沙糕局上，他们就像是一块普通点心一样被摆上桌，一勺挖下去，哦，原来就是这个味儿啊，直接一次满足了你的好奇心。参加一场沙糕局，人均一两百块钱，你就能够品尝到8到10款蛋糕，划算的就好像是在甜品界打了批发，而且不用担心踩雷啊。嗯，怎么说呢？你一个人踩

踩雷，就是如果你一个人买了一堆蛋糕回家测评，那你踩雷就真的蛮气的。但是呢，一群人踩雷就变成了乐子啊，变成了一件蛮好玩的事情。有人评选出说这个最早的沙糕局起源于杭州。杭州呢，在互联网总是被大家调侃为美食荒漠，实则呢整个杭州的甜品行业可以说是卷得飞起，甜品店多到走两步就一家，私房烘焙更是要靠手速抢。如今呢，这股风潮火遍全国，甚至火出国外，成了年轻人里人气最高的小聚会。

毛毛说啊，他分享了自己的第一次沙高体验。他说嗯，我本来以为会尴尬，结果呢大家一坐下来就开始切蛋糕，根本没人有空尴尬。吃到最后他说好搞笑啊，连对面的姐姐叫啥都不知道，就只管闷头一顿吃。对于毛毛来说啊，他说沙高的魅力还在于漂亮啊，就是你看到十款高颜值的蛋糕摆在一块，那种震撼感会让你忍不住的拍拍拍，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啊。沙高局呢，它属于是一个啊懒人的社交。剧本杀你要去动脑子，桌游要拼演技，沙高局呢你只需要动叉子吃就完事儿了。有人第一次参加沙高局还有点局促，但是呢当八个蛋糕就好像阅兵方阵一样的列队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哎呀，你这个时候这个就开始馋了啊，代替了你的那点矜持，开始全情投入的品鉴了。小雨说，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有人会自带保温袋和冰袋，原来是为了打包剩下的带回家。第一次参加沙高局的小雨说，自己原本还在纠结吃太多会不会不太好，结果发现旁边老手已经开始抽塑料袋了啊！真正的老高手都是带着辣条和淀粉肠，吃腻的时候甜的吃腻了吃点咸的，在甜咸涌动中来抵达这样的一种战斗。切糕一旦开始，终点就只有两个字儿：光盘。如果想要找到美食乌托邦的落脚点，只需要参加一次沙高大会。诶，如果这场沙高大会恰好还是全女局，那简直是爽之啊，这个爽感大概要再翻个两三倍。沙高大会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就是平时呢你一个人吃蛋糕，你可能吃个一两块你就觉得腻了，但是呢而且你还会有身材焦虑，但是呢一旦你的身边坐满了同样举着叉子的女孩，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人心情不好就摇一个沙高局，大沙特沙，叉子就是武器，蛋糕就是靶子，啥烦恼都没了，一次性吃到十几款口味，人均不过百来块，关键还能美美打包带回家，第二天打开冰箱看到那两块蛋糕还在，心情又好了几分。就是大家听了这么久会觉得应该会有点这个热量焦虑吧，毕竟啊一块蛋糕的热量也并不低是吧。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去过沙高局体验一次的话，你就会发现卡路里的焦虑它会因为分享而被消解啊。参加一次沙高局你就懂了什么叫做不计成本的松弛，一旦坐下开切，哎呀，这就算是彻底放下身材焦虑了，深陷在蛋糕的温柔窝，看似举起了罪恶的蛋糕叉，实则是解开了束缚的裤腰带。就像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就不要再去纠结什么身材焦虑了啊。我之前我刷到过在视频平台有一个网友真心的发文提问说，吃火锅啊哪一种油碟比较不长肉呢，底下大家就是都是在很友好的回复他说，你都吃火锅了就别在乎那个热量了吧，吃完这顿再减也不迟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真的非常喜欢甜品喜欢蛋糕的朋友的话啊，去能够玩一次线下的沙高局，也就不要的去过分的担心这个热量和身材焦虑了。而且呢，沙高局这个名字它本身就是一道暗号，天然筛选掉了那些自带灯味儿的人。在全女局里，这种筛选更是彻底，来的女孩只有一个身份，大馋丫头，今天我就想好好吃蛋糕。有人说能陪你去沙高局的都是不扫兴的。

搭子。有位博主分享自己跟老婆参加沙高举，评论区羡慕的不是说他们一块儿吃了多少蛋糕，而是他有一个带他享嘴福的老婆，而他自己也是一个不扫兴的丈夫。对于女孩来说，参加全女局还有个隐形福利，就是女孩聚在一起氛围真的很松弛，你不用想话题，你甚至不想说话，你可以不用说话，光是看到一群女孩围着蛋糕挖来挖去拍来拍去就已经很治愈了啊！那体重呢，那都是明天的事儿啊。有人第一次参加全女沙高举，低估了自己能力，吃了15分钟大脑就放空了啊，人又慢慢的就是怎么讲的活过来了，而且大家都好可爱，他说女孩子们真的太美好了，虽然只是网友面基，但是活力满满，结束之后还很自觉的一起收拾残局啊。它是一次精准的友谊配对，在小城市找到沙高举就等于找到了自己的线下大数据啊！原本只在老家的00后 Rachel 苦于没什么社交，下班只能刷手机跟猫说话，一次跨区沙高举他认识了后来的小朋友郝阳啊，在 Rachel 看来呢，为了一块甜品愿意跑这么远的人大概率不会太难相处，现在呢俩人经常约饭，关系好得像发小。

说了这么多的好处呢，但如今沙膏大户也开始踩雷了。有人发现很多沙膏局商家悄悄进场，原本 AA 制的甜品趴逐渐的变了味儿，群里收的钱对不上账了，说好的私房天花板变成商家的软广了，算好的80块人均，结果结账是凭空多出了一笔服务费和场地费。更有人觉得离谱的是啊，你这哪儿是品鉴蛋糕，分明是博主拼单出片会，全程没有人招呼你吃，都在举着相机对着同一块小蛋糕拍拍拍，反倒像你是来蹭吃的啊！一局拉了20多号人，硬生生吃成了团建，蛋糕切得稀碎，吃完觉得亏死了啊！还有人说啊，人太多，每个人分到就是边角料，尝的味道就少了，人太少，一个人干一个蛋糕，钱包和胃都扛不住，最佳配置是8到12人，既能尝遍所有口味，量也是刚刚好啊。在花花看来，就是啊，沙膏局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用最少的钱吃最多的美味，来获得一个最纯粹的快乐。他的唯一通行证就是一颗真诚的想吃甜品的心，别的都是多余。哎，也有人嘲讽说这是下午茶精致摆拍的一个平替版。但是呢，实则区别大了啊！摆拍局的重点是出片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轮流的在一个机位拍来拍去的啊。沙膏局的重点是沙，就是吃蛋糕，吃到渣都不剩，吃完了还得装兜子带回家。就好像是年轻人自己随份子吃席，你出份子钱换一桌子甜品硬菜，不用等开席，不用敬酒，更不用听亲戚盘问，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就是好好的享受你的美食就可以了。听起来呢，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是喜欢甜品的朋友啊，平时一个人可能吃不到那么多种口味的蛋糕，大家想的就是，哎，这口味我想尝一下，那个口味我也想尝一下，但是一个人的话实现这样确实不太现实啊。没有体验过线下去这样玩的机会呢，啊，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于爱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社交方式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
2: 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OK， 那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亲子话题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不愿意跟父母说话。最近网上有个视频火了，一位爸爸问10岁的女儿，为什么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和父母说心里话。小女孩略加思索，给出了3个原因。第一个，说了也不听，只是急着给出答案。比如孩子说今天跟同学吵架了，本来是想求个安慰，结果呢大人张口就开始教娃做人，这什么你要大度一点啊，你要跟人家好好说呀，对吧？第二个原因，动不动就批判。孩子说我不喜欢数学，话还没落大人就着急了，怎么可以不喜欢，数学多重要。接下来就是大道理输出，从高分到低分，从高考分数讲到人生出路，没完没了。第三，喜欢翻旧账。孩子说今天作业没写完，大人立刻接上，上次你也没写完啊，上上次你也是，你怎么每次都是这样。一件小事儿能扯出3年旧账。女孩最后说，这3种情况多发生几次，孩子就不想再说了。这个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评论区里一条高赞留言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不是孩子变了，是我们越来越不会说话。很多人想不通，小时候那个叽叽喳喳什么事儿都跟我们说的孩子，怎么长大了就变

成了闷葫芦，明明是最亲的人，怎么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真相很扎心。原来不是孩子没有话，而是不敢说，懒得说，说了也没用。你以为孩子变冷漠了，但其实是你跟孩子说话的方式亲手关上了他的心门。那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一飞曾在一次直播中分享过一个案例，一个14岁的男孩初二了啊，从去年国庆开始就再也没有进过教室，整整5个月，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上学，彻底躺平。前来求助的是男孩妈妈，她和丈夫都是老师，丈夫还当过男孩初一的班主任。按理说啊，这样的两口子应该很懂教育，可事实呢恰恰相反。男孩不上学的导火索是被爸爸打了，这位爸爸性格暴躁，眼睛只盯着成绩，脾气上来了就动手，在儿子最需要理解的时候给的是拳头。打完之后，眼看着孩子的状态急转直下，父母两个人的反应呢却是南辕北辙。爸爸从严格的暴君直接变成了纵容派，不再对儿子提任何要求，甚至放任孩子玩手机，只求亲子关系能够恢复正常。而妈妈则是急得团团转，一心想让儿子复学嘛，于是找到了沈教授。可沈教授跟他聊了一会儿，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跟这个妈妈说话感觉特别费劲儿。沈教授想帮他分析孩子的情况，他不停打断，可是沈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沈老师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然后沈教授问他孩子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嘛，他说着说着又绕回希望孩子去学习。那沈老师问他平时怎么跟孩子说话的，他的回答是我做了这个我想那样，没有一句提到孩子说了什么。到最后沈一飞无奈地说了一句话，特别值得琢磨，沟通到现在你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一个跟咨询专家说话都只顾自己讲，听不进对方言语的人，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孩子时能好好听吗？对吧？孩子说一句话他接十句道理，孩子想表达情绪他先评判对错，孩子刚开口他已经准备好怎么反驳了，这不是正常对话。沈一飞教授管这叫鬼打墙式沟通，就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绕来绕去谁也听不见谁，谁也走不进谁，这就是无效沟通的真相。你以为你是在教育孩子，你觉得你在教训他，你着急给孩子讲道理出答案，他需要的是理解和倾听，你以为你为孩子好，他只觉得你好烦，方向全反了，所以你说孩子还能跟你聊什么，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的无效沟通正在把孩子越推越远。第二，那个拒绝沟通的孩子内心在想什么？心理咨询师曾经呢接待过一个14岁的女孩叫小雨，这小雨啊然后她是上寄宿学校，只有周末回家嘛，可是每次在家里她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完全不跟父母沟通。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2个月，父母一开始认为这是女儿青春期叛逆的表现，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嘛，直到小雨月考成绩从第10名掉到了第29名，他们着急了，带着他走进了咨询室。咨询一开始父母就抢着说话，滔滔不绝，小雨好几次想开口都被堵了回去。后来这心理咨询师问小雨说你是怎么想的，小雨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话让人特别心疼，他说我的话没有人能听见，那还不如不说。为什么啊？他说父母几乎从未关心过自己学习以外的事儿，在他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学习机器，只要考高分就行，开不开心委不委屈都不重要。记得有一次他跟同学吵架了，回家想找妈妈说说，结果刚开口妈妈就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什么你就是偷懒，你就是不爱学习。渐渐的他失去了跟父母交流的任何欲望。这个案例让很多人很感慨。

一个孩子从愿意说话到彻底闭嘴，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想起知乎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成长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不愿意再跟家长沟通？底下好多条留言啊，翻下来几乎没有一条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全是小事儿。有人写，存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一本自己喜欢的漂亮本子，开心和大人分享，对方的反应却是质疑，你哪来的钱？你钱多的没地方花是不是？有人写，和妈妈一起逛街，自己看中的衣服永远得不到对方的认可，这个不好看，你小孩子没有审美。还有人写，考试进步了10名，兴冲冲的跑回家报喜，爸爸头都没抬，说有什么好高兴的，前面不还有那么多人吗？你看孩子的每一次开口其实都是一次试探，试探你会不会听，会不会懂，会不会站在他这边，可得到的回应是什么？质疑、否定、泼冷水、讲道理，一次两次三次他就不是了。事实上沟通的墙从来不是一天砌成的，就是这些小事儿，一块砖一块砖慢慢垒起来的。第一次失望孩子闭上了嘴，第二次失望他关上了门，第三次失望他上了锁，等你反应过来想去敲门的时候，里面呢已经没有声音了，而你甚至不知道那扇门是什么时候关的。第三个问题，那些和孩子心贴心的家长都做对了什么啊？那么孩子到底要怎么样的亲子沟通方式呢？对吧？就像刚刚我在节目的开场我分享的那个视频里嘛，其实小女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不打断，让孩子把话说完；第二，接住情绪，不要评判；第三，不比较，把提醒和翻旧账分开。他说，如果大人发现孩子跟自己没话可说了，不妨问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有没有听孩子把话说完？啊，我有没有听完了之后再说？我有没有让他觉得说出来是安全的？想到身边认识的一位妈妈，从小到大她跟自己的女儿就是亲密无间，哪怕孩子到了青春期，她依然每天跟她有聊不完的话题。当向她讨教经验时，她笑着道出了秘诀，她说没啥大门道啊，只需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情绪价值给到很足的妈妈就行了。然而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在实践中或许让很多家长犯难。我们知道需要共情，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接纳了孩子的感受？面对孩子叛逆的挑衅，该如何控制即将崩溃的情绪，让自己能够温和而坚定？当亲子关系出现矛盾时，该怎么准确找到问题所在？通过沟通来有效的解决。来有效的解决呢？所以这就是刚刚开场分享的那个小女孩她说的这三点：不打断，让孩子把话说完，接住情绪，不要评判，不要比较，把清醒和翻旧账区分开。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讲道理，你说道理讲赢了，那把孩子的爱聊没了，你说哪个比较重要，对吗？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4: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5: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6: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7: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8: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5: 跟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
6: 和我吃饭，
7: 给我洗小招手，
8: 教我学本领。
9: 我爱你们，么么哒。
10: OK， 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改变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还有教育孩子的方式，希望各位家长朋友都能跟孩子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OK， 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艳。
7: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2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

0: 1942年6月4日，中共中央正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1: 1943年6月4号，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指出，陕甘宁边区农工商研各业蓬勃发展，公司生活已大改善，精兵简政、雍正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等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赋能特色种植绘就乡村产业新图景，
1: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雍正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0: 一至四月份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平稳，
2: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抢抓农时忙生产，特色产业促振兴。入夏以来，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型、高效型转变。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常凯一起关注。
3: 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的连片农田里，机械化移栽机来回穿梭，今年新引进的甘蓝苗被精准栽入垄行，村民何龙今年承包了460亩土地，全部移栽了甘蓝，
4: 用的是机械化种植，量产下来就是30亩地左右，准备半个月种植完成。
5: 甘蓝生长期大概就是55到60天，从现在种植到7月底就能采收，这第一茬，第二茬到10月底就能采收，如果经济效益好的话，以后想长期种植。
3: 科技赋能也让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的1500亩地膜玉米茁壮成长，今年村里打破传统大田玉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全面推广地膜覆盖加滴灌一体化种植技术，通过科技管田实现节水保商、增本降效多重提升。村民白双荣告诉记者，
6: 我种了人家国家八零头像不像节灌，这个又省水又高效又保商，为什么肯定栽
3: 种？地膜覆盖能有效锁住土壤水分，减少蒸发，滴灌技术则将水和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两项技术叠加，增产又增收。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党支部书记程伟，
6: 所有土壤委成员奋战20多天，在县农业局技术的指导下和政府的帮助下，完成地膜玉米的种植。我们是通过这个水利灌溉设施浇水，地膜玉米每亩比大田的要增产300到500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玉米增产，出种增收。
3: 同样，甘泉县道镇福安村的村民们也在抢抓晴好天气栽种红薯，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这里种出的红薯肉质细腻，甘甜软糯，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种植户施磊说，
7: 我们去年红薯也该做个10亩左右吧，大概能产个5-6万斤，光去年红薯收入是7-8万，种红薯还是能过好日子的。
3: 作为甘泉县红薯种植示范村，福安村的红薯种植面积107亩，亩均纯收入达5000多元。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全程提供的种植管户指导，今年又试种了10亩富硒红薯，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甘泉县道镇福安村党支部书记赵星星，
8: 富硒红薯如果成功的话，下一步我们准备发展在地红薯，这样的下来可以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我想把覆盖红薯的品牌打得更亮。
3: 一项项新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新品种开花结果，我市各地乡村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雍正爱民工作领导小组

0: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郭柱国出席。
1: 王海鹏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和驻营部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成效明显，接收安置规范有序，优抚包养不断深化，军地互动更加密切，双拥创建扎实推进，成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提质增效，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0: 王海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坚定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提升工作质效，依托全市丰富红色资源，做实做细教育管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扎实开展针对性培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规范做好接收安置和优抚保养，着力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弘扬双拥传统，持续深化双拥创建，聚焦服务备战打仗，积极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围绕三前三后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官兵，认真开展成联共建、城建共建等活动，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和源头治理防范，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1: 王海鹏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同提共达，同向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领导胡统金、袁家富、黑树林、耿军强、刘凯，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参加会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今年以来，延长县立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推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综治中心贯通联动，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真正把群众诉求办实，把矛盾纠纷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
3: 在延长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回访一起切心诉求办理事项。前不久，两名外地务工人员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他们在延长县某发电项目工作两个月，一直未拿到工资。前期这一事项经过线上推进，只兑付了一个月工资，剩余款项迟迟没有着落。反映人多次催办无果。随后这一诉求被纳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线下实地调解，并全程跟踪督办，最终推动工资全额兑现。陕西某发电项目部负责人孙小军：
4: 通过他们这次调解，工人也拿到工资了，工人也比较满意，我们项目其实也很满意，双方的误会也解决了，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3: 今年以来，延长县针对12345热线诉求办理中存在的链条分散、部门联动不畅、疑难问题处置滞后等短板，依托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实战化运行平台，创新推动热线线上接诉与综治中心线下处置双向贯通，协同联动构建起诉求受理、转办、督办、回访的全闭环工作机制，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延长县网信中心

0: 副主任谢石。
1: 接收群众诉求工单后，涉及延长线的统一转交线网信中心，按照事项类型、职能职责分派制，各责任单位办理。针对涉及多部门职能交叉、权属界定不清、单一单位难以独立处置的复杂疑难工单，我们试着探索由综治中心牵头统筹处置，联动中心常驻单位对接县级代班领导，协同会商，联动处置。这样一来，有效破解职责壁垒，压实处置责任。
0: 延长县委政法委干部王拓：
2: 县级综治中心将一二三四五日常工单派送纳入到综治中心日常工作中，通过人工比对和分析研判，将具体事项分为复杂事项和重大疑难事项。复杂事项主要由当日坐班县级领导统筹联处协调处理，重大疑难事项由县级包案领导实行五包一责任制，调动各方力量进行办理。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形成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未调解成功的转入信访法制化路线。
0: 同样受益于这套联动机制的还有延长县雷家滩社区吴小区的居民。该小区排水渠破损严重，一到雨天，楼顶和路面的雨水便顺着破损处倒灌进地下室，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居住安全。小区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平台和综治中心反映后，县综治中心与县网信中心立即启动联处流程，迅速协调县住建、街道办等单位到现场勘查，制定方案，组织抢修。小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排水。延长县雷家滩社区居民秦艳艳：
3: 反映了以后，人家就是过来就填了面积了，就收拾，确实把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做得挺满意的。
0: 延长县住建局干部马海浪：
4: 接到这个单子以后，就到这个现场勘查，发现这个就是雨水排水不畅，然后我们就组织了工队进行了抢修，三天左右，就恢复了。
0: 一件件民生实事的高效解决，彰显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力度。今年以来，延长县坚持法理情相融，健全案件评查纠错、领导报案攻坚、积案回头看等机制，推动热线诉求从办结达标向办好满意转变。同时，把热线处置、矛盾调处作为干部实战练兵平台，将工作实际纳入考核任用，锻造懂治理、善调处、会做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基层治理队伍。延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雷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联动机制，深化实战用刑，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平安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更得民心。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栽种初夏秧，稻谷满粮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的300多亩水田波光粼粼，稻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拉开插秧序幕，确保水稻全部插在丰产期。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8: 走进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田间地头现代化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秧苗整齐有序地植入水田，短短数小时，大片水田便披上翠绿新装。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插秧作业高效，株距均匀，秧苗成活率更高，为今年水稻稳产丰收筑牢根基。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9: 我们现在水稻种植全部采用机械化种植，用插秧机代替人工插秧，不仅可以提高水稻的移植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你像我们300亩地用一台插秧机一周就可以完成作业，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和成本预算。
8: 五里桥村位于甘泉县西南部，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有着悠久的稻米种植历史。十里稻花香是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2022年以来，甘村党支部深入落实千万工程工作部署，依托本村水土资源禀赋，立足特色农业体制增效，重启水稻规模化种植产业，盘活闲置水田资源，让消失已久的稻田

0: 美景重回乡间。甘泉县道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1: 4年来，全村的稻田面积从120亩增加到了300余亩，成功打造了富春村稻谷的品牌。
0: 在稳步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做强稻米特色产业的基础上，村里立足一亩水田，做足增收文章，创新种养模式，因地制宜探索稻鱼供养立体生态农业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致富新路。甘泉县道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1: 我们还在水稻种植的基础上，又探索出了稻鱼供养的新路径。打造前景到败景线的立体种植模式，光养殖每年收入可达20余万元。2025年，水稻总产量达到了30余万斤，种植综合收入突破到160万。
0: 与此同时，五里桥村还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依托300多亩连片优质稻田，打造综合性田园休闲基地，配套建成观景台、稻田舞台、露营基地、农家乐、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成为县域热门网红打卡点。目前，村庄已完成农田变景观、农房变客房、农产品变商品的全方位转型升级，顺利从传统种粮村落点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全市工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调度举措，攻坚短板弱项。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顶压前行、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1至4月份，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865.45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4%， 增速位列全省第四。全市70个新增产能项目建成41个，累计释放产值 22.6 亿元。
4: 第六届畅腰诗歌奖中评结果近日揭晓，延川籍诗人远村凭借诗集《向北的高墙》荣获诗歌创作奖，这是延安籍诗人首次摘得该奖项。这部为远村赢得荣誉的诗集《向北的高墙》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以黄河几字湾为地理背景，由9首长诗和5首抒情史诗组成，通过高墙这一核心意象，展开对民族记忆、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宏大书写。
3: 近日，陕西氢能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建设的陕西首个氢能综合利用一体化测试项目顺利完成全流程调试，具备投用条件。该项目填补了西北地区氢能全场景综合应用示范的空白，标志着陕西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中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通过模块化集装箱式设计，具备可快速部署、复制推广的优势，为未来向工业园区、偏远地区、应急功能等场景批量输出奠定了基础。
4: 国务院台办近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
3: 央广网消息，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

0: 天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基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
0: 新华网消息，公共安全行业推荐型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JAT2372-2026 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1: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
1: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题为《做好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的报告。报告警告称，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水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并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增加未来几个月发生极端天气的风险。同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 80%。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靠。

0: 我猜呢，
1: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卓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2: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3: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4: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2: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5: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2: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6: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2: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7: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2: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
0: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8: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0: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9: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 2.75 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从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8: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新

0: 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来电。
6: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6: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呢，
7: 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

0: 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
2: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 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
1: 橡皮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青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0: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青分析，
0: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3: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目的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 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0: 明显好转。
1: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六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2: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3: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5: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6: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5: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7: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5: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7: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3: 一块大屏，一头连。

0: 跟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都灵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儿，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3: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2: 多年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那么今天呢，小雨就是给大家精选了书中的六个故事，然后这个书是莫言的新书《人呐》，然后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嘛，跟大家分享到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卖驴记》，人性的狡猾；第二个故事是《比窦娥还冤》，人性的善妒；第三个故事是《群众演员》，人性的虚伪。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第四个故事，老邓之妻，人性的丑陋。老邓是莫言在保定当兵的战友，四五十年前老邓升到营级，就向组织申请把老婆孩子接了过来。他老婆是个庄户人，除了种地啥工作也不会，他的三个儿子年纪小都能吃得很。老邓每个月呢只有53块钱的工资，根本不够一家五口开销。那为了填饱肚子，老邓的妻子就会去食堂捡一些剩菜剩饭。然而就这点事儿，有人就受不了了，匿名举报说老邓之妻占公家便宜。

被逼得没办法了，老邓妻子就去后山上偷偷开辟了一片荒地，养猪养鸭，结果和上次一样，刚有点收获，又被人举报。老邓妻子算是看明白了，有些人就是坏，就爱看别人活不下去，你越难他们越开心，但凡你生活好一点他们就难受。所以这次他决定抗争到底，直接去大队院子里骂了半响，谁料他一动粗，那些小人都成了缩头乌龟，不吱声了。故事最后，老邓妻子赢了，让一家人过上了温饱的日子。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就是天生坏种，净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碰到这种人，你越妥协越认怂，他们越是得寸进尺。就该像老邓之妻这样，该争取争取，该反抗反抗。那些躲在暗处伤人的人都是纸老虎，但凡你凶猛起来，他们就会立马妥协。勇敢一点，活出锋芒，就能远离人性的迫害。第五个小故事，犟种，人性的算计。莫言有个堂叔，外号饭桶，食量极大，力气也大。当年在生产队，大家工分都差不多嘛，但堂叔因为吃得多，家里粮食总是不够，于是他只能想方设法多赚工分。一次生产队的猪圈粪满为患，需要清理，队长呢就盘算着这活需要四个劳力，得支出足足96个工分，有点不舍。恰巧此时堂叔主动找到队长说，我一个人用一天时间打扫猪圈，只要80分，行不行？队长一听满口答应，行啊。结果等堂叔在臭气熏天的猪圈干完活，大队却不认账了。先是队员们开始攀比，想借这个事儿给自己要点工分，后是队长也有了私心，想扣下一些工分帮衬自己人。最可恶的是大队会计居然因为跟领导沾亲带故，要求平分堂叔的工分。堂叔一看这种情况，一不做二不休，将运走的猪粪又给运了回来。这下全村再次臭气熏天。作家半山有句话说得透彻，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否则你就低估了利益的重量。未经世事前，我们总以为这世上好人多，总被表面的客套热情迷惑，等被人算计栽了跟头后，才知人心险恶，人情里藏着看不见的针。与其被伤害后痛心疾首地与人划清界限，倒不如要从一开始就明白人性不可靠，尤其涉及利益的情况，关系再近也要多留个心眼，与所有人保持距离，对任何承诺保持警惕，谨防人性中的算计，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平安顺遂。第六个小故事，人性的多变。

莫言有个儿时玩伴叫娄侯，是个名门之后。据老一辈的说，娄侯祖上立下过战功，风光过100多年。最鼎盛时，人人都想方设法巴结，对娄家毕恭毕敬。然而时移世易，当娄家败了，大家又开始墙倒众人推，尤其是一些受过娄家恩惠的人，居然带头挖了娄家祖坟，还抢走棺材，将娄家祖先暴尸荒野。娄家的事儿令当时年幼的莫言很震动。即便后来经历多了，他对人性的善变还是心有余悸。他曾在一篇杂文中说，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人心变化多端，人性幽深莫测，我们很难分清身边的是人是鬼。你风光时，他们萦绕左右；你落魄时，他们又落井下石。永远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说变就变。人这一辈子，我们能信赖的唯有自己。莫言在书里写道，老家的人常这样骂人，说你这人一点人味都没有。他不禁思索，到底什么是人味儿？人的味道似乎不仅仅是高尚的、光明的、芬芳的，还可能掺杂着自私、狡诈、怯懦，这才是原汁原味的人味。人就是这样亦正亦邪、亦善亦恶的存在。我们要做的是知人性而不沉湎，懂人心而不消极，直面人性而后以更清醒的态度行走于人世间。

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人心复杂，不必有执念，学会让自己成为自己，让别人成为别人，自洽心安即可。还有人说，我们要允许世间的万物穿过心脏，然后走向阳光的另一面。

还有人说，莫言把人性里的狡诈虚伪啊算计全撕开了给你看，看透不是为了变坏，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本书值得放在床头常翻常醒。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4: OK， 北京时间20:51，那今天的为你写诗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最后来听到歌曲《最幸福的事》。OK， 下期我们再见，拜拜。

0: 谁？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7集，袁继耀是等谭启文入土后才回到雁栖岭的。此时忙碌的夏收已基本接近尾声，麦子大都已经收割停当，散布于各个山头的土场边上又一次堆起了一座座小山般的麦垛，清脆的廉价声和婉转高亢的信天游此起彼落，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刚刚发生的那场血腥屠杀似乎并没有让岭上人感觉到太大的震动，尽管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明白，谭启文等人的血其实就是为他们流的，但依旧麻木地恪守着自己的生活哲理。
3: 咱就是个受苦人嘛，只要手里还有根老镢头把子捏就行了，管他呢。
2: 当然他们也并不是一点都不关注这件事儿，因为当他们从袁继耀那里了解了谭启文等人就义的全过程后，也都或多或少地发出了那么几声感慨，但也无非就是
3: 哎呀，那谭区长平日里文玩的，没想到还真是个硬故事之类的话。
2: 那轻描淡写的感觉就像刚刚在五郎庙会上看了一台奸臣陷害忠良的古戏，甚至就连这点感慨似乎也只是一个铺垫而已。这不，就在袁继耀准备起身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的问题。
3: 继耀，那你在农协大会上说的那些话还算不算数了？
2: 袁继耀终于对他们的麻木和冷淡忍无可忍了，黝黑的狼疤脸涨得通红。
3: 算你妈的脚片子呢，谭区长是为了哪些杂儿子送命的？你们连一滴眼泪都不滴，还惦记老爷那几亩飞地着呢。那老爷今儿就把话撂这儿，老爷哪怕摇了黄号都不给你们，地租子也不减了，该缴多少就多少，一颗都不少。那你饿下的还能往回塞呢？
2: 有人竟然理直气壮地理论起来。袁继耀哈哈冷笑了一声，随即怒虎般吼叫着给他们上了一盘老爷拌疙瘩。
3: 老爷今儿就塞一回让你看看，你能咋？你不提农协，老爷还不气场？农协成立那天，要不是老爷服软的话，估计早就让你们养活了。看看你们前段时间那副怂样，一个个眼窝子瞪得绿个汪汪的，

0: 恨不得把老爷一口吃了。你们都把胸口按住想想，从老太爷手上到今天，我袁家哪里对不住你们了？其他不说，就那几次饥荒，要不是我袁家把余粮拿出来和你们一块挨饿，你们还能在这儿张嘴放屁呢？早都绝了种了。吃了人家的饭还要砸人家的锅，良心都让狗吃了。喂你们这群杂儿子还真不如喂几条狗，喂狗还给你咬几下尾巴呢。
1: 他一口气将这些天积累下的委屈道了个痛快，随即翻身上马，直奔梁先生家去了。袁继耀飞奔着冲进小院，马都没拴就进了房子，对着梁先生就放声大哭起来。
0: 先生哥哟，你是没见启文兄。
1: 梁先生也跟着哭了起来。
0: 我都听说了，但我没想到会那么快，不然我也应该去见兄弟一面。
1: 待情绪稍稍稳定了一些，袁继耀就把谭启文受刑和就义的全过程详细讲述了一遍，这更加激起了梁先生的伤感，失声痛哭道：
0: 杀人不过头点地，咋还能把人凌辱成那个样子呢？
1: 待梁先生终于停下了哭声，袁继耀便说有事儿要和他商谈，让梁理事先到外面转一会儿。梁理事出去后，袁继耀伸手抹了一把泪眼，迫不及待地盯着梁先生说：
0: 有个事儿，兄弟早就想和你拉谈了，但一直又行不上个说法。你就直说嘛。
1: 梁先生焦急地打断了他。袁继耀把身子往梁先生跟前靠了靠。
0: 你有没有品鉴咱玉文哪里不对劲儿？
2: 玉文？
1: 梁先生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随即摇了摇头。
0: 没品鉴吗？咋了？
1: 袁继耀顿了顿，语气坚定地说：
0: 我担心玉文呀也是共产党。
1: 梁先生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张嘴瞪眼地盯着他看了半天，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哆嗦着双唇说：
0: 兄弟呀，这话可不敢乱说，玉文咋会是共产党呢？
1: 话虽这么说，但他明显已经有些慌乱了，因为他很清楚他亲家绝非信口开河的人。袁继耀便把自己年前去沙城的所见所闻和梁玉文到岭上之后的各种表现详细讲了一番，又把自己所判断的梁玉文暗中操控燕七岭农协的事儿详细推理了一番。
0: 就咱三个拉燕七岭农协的事儿那天，你有没有感觉所有的事儿就像都在玉文手里捏着一样？还有咱本来是让启氏当会长的，但后来魏胜又突然让启文撑头了呢。
2: 魏胜？
1: 梁先生不解地问。
0: 那是因为他担心启氏年龄小控制不住局面，
1: 袁继耀说。
0: 那咋了？
1: 梁先生依旧一脸疑惑。袁继耀直了直身子。
0: 我听六子给我说，就在咱岭上农协成立的头天半夜，他的二小子就是那个转世启康尿尿的时候啊，看见玉文工房里的灯还亮着，里面还有人低声说话，他就悄悄摸过去从门缝里看了一下，启文启氏还有那个石老师薛老师都在呢。他就听见玉文说，时间还小，一旦闹开怕控制不了局面，其他人又不可靠，所以这会长就只能由你暂时担着。我知道你很忙，所以你也就担个名儿，具体事儿有我呢。对，原话就是这样。那转世还当成又要换五郎庙会的会长呢，就给六子说了。
1: 梁先生这才信了，一屁股坐回椅子上，颤抖着叫了一声：
0: 妈哟，这碎老子竟然背着

0: 给我蒸下这么一大盆糕？
1: 袁启耀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0: 所以我看玉文不光是共产党，弄不好还是整个延北县的共产头头。你看嘛，连启文都要听他指挥，不是头头是圣。人家沙城人都说了，他在随州念的那个学校就是陕北闹共产的老窝子。还有我还品鉴，这娃娃已经把共产党在岭上传开了，其他人我不敢保证，但启氏和二娃肯定跑不了。
1: 梁先生痛苦地思索了一会儿，又像突然看到希望似的问道：
0: 那这次咋没抓玉文呢？哎呀，那不跟闹哥老会一样吗？有明的有暗的，不然为甚要把启文整那么惨呢？要不是启文骨石硬，看把他抓了没。
1: 此时的梁先生已经完全信服了他的话，脸煞白煞白的，完全没了主意，只颤抖着问：
0: 那你说咱咋办呢？
1: 袁继耀便建议他把梁玉文叫来先问个清楚，然后让他赶快离开雁栖岭到外地躲一躲，等这阵风过去了，他再带着硬货到沙城找贾伟模疏通。
0: 不瞒先生哥说，我的条子真不多了，但只要能救了娃娃，咱哪怕砸锅卖铁都不说那话。
1: 梁先生一看也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便起身洗了把脸，亲自到学校叫儿子去了。他家离学校不到二里路，不大一会儿两人便一前一后的回来了。一进屋，梁先生便叫儿子坐在自己面前的那把椅子上，两眼死死地逼视着他问道：
0: 玉文，这里没外人，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
1: 梁玉文警觉地扫了他达和袁继耀一眼，笑着说：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事儿也不可能瞒着你们二老啊。那你在随州师范都学了些甚？
1: 梁先生进一步问道。此时的梁玉文已经感觉到事法有些不对了，因为就在他们上次讨论农民协会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袁继耀已经品鉴点什么了，但依旧强装镇定地说：
0: 不就那些新文化吗？一时半会儿也给您说不完，再说我那些书您不是都看过吗？
1: 梁先生把椅子往他跟前拉了拉：
0: 你是不是闹共产了？
1: 梁玉文一惊，但很快又稳了下来，装作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
0: 你是不是喝醉了？说甚醉话呢？你看着我的碾窝说话！
1: 梁先生厉声喝道。梁玉文知道再强撑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便痛苦地点了点头说：
0: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瞒你们了，对，我是共产党，还是延北支部的书记，就是延北共产党的总头子。
1: 梁先生两眼直直地盯着儿子，苍白如纸的脸不停地剧烈抽搐，就像羊角风患者犯病了一样。约莫一锅烟的功夫，他才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抡起胳膊照着儿子的脸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梁玉文还从来没有挨过父亲的打，由于猝不及防，嘴唇磕到牙齿上钻心的疼，一丝掺着血的口水当即从嘴角流了出来。袁继耀急忙挡住梁先生，把他推到两间房子的过道口，转身回到梁玉文面前，一脸真诚地说：
0: 玉文，不瞒你说，你闹共产的事儿是我给你达说的，但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说你究竟是吃不上还是喝不上，为甚要闹内耗哈寺呢吗？
2: 为了天下人永远不受剥削不受压迫。
1: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梁先生猛地冲过来又要动手，但被袁继耀拦住了。 梁先生真是被气晕了，竟然不顾文化人的体面爆起了粗口。
0: 你真是阳下高撑得狗屁股疼，那和你有甚关系呢？
1: 梁玉文本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话辩驳，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是白搭，便再没有说话。梁先生直接将指头戳到他的脑门上，大声逼问道，
0: 你是不老子非把你当个祸害除灭了不行？
1: 一提谭启文，便戳到了梁玉文的痛处，两行热泪当即奔涌而出。他紧咬着嘴唇，慢慢扬起头，咬牙切齿地说，
0: 所有人的血都绝不会白流，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的。
1: 梁先生痛苦地看着袁继耀，哭诉一般地说，
0: 我真不知道哪座庙上的神是没拜到，咱养下这么个半脑子。
1: 袁继耀转身示意梁先生先坐到炕栏上，将梁玉文也按回椅子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了起来。
3: 玉文，甘达虽然没文化说不了话，但就活人来说，经见的大风大浪肯定比你娃娃要多，所以我今儿就把心亮给你。我袁家虽然只是个庄户人，但在这周大方围从来没有觉得比谁低过，走路都把脑抄得高高的。但是自从把你达请到岭上以后，我就慢慢觉得这人活一辈子不仅仅是享阳啊、元宝啊、粮食啊，还有其他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化，这东西虽不顶宝，但有时候的确比珍米化骨、黄金白银都重要。所以甘达一直都把你梁家当天上的星宿一样看呢。后来一步一步，先是把你家搬到岭上，再结了亲家，这都是甘达不知考虑了多少个半夜谋划哈的。不为别的，就为了攀你梁家的高枝儿，把我袁家的血统给改变一下。你如果闹共产，一旦像你起玩甘达一样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咋面对你达呢？那不就等于我把你梁家给苦害了？当然，即便咱两家从来不打搅，就是说我和你达不要阴差阳错地走到一块儿，你也说不准照样会闹共产，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与我何干，对不对？
1: 看梁玉文没有任何反应，袁继耀接着说道，
3: 对你们闹这个共产，甘达也多少了解一点，不就是古戏里唱的杀富济贫吗？但你要明白，这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贫盛就要割富人的命呢，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这天下人哪能把光景过成一个样呢？除了连颠上三个老年城就都一样了。我常说，就咱岭上的那几个讨吃鬼，不要说给他们几亩地，就是给他们开上个做享阳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你信不？再说了，这岭上谁是有钱人？不就我吗？我是谁？不就是你妹子的老公公？我所有的家产终究不有山局的一份吗？那你闹共产究竟是闹谁的产呢？当然谁也有迷糊的时候，这没事儿，只要咱赶紧更改了就行了。所以你就听甘达一句劝，再不敢瞎闹了，先到外地躲躲，等这阵风过了，甘达给你摆这事儿，不就几根条子吗？咱花了再挣吗？
1: 梁玉文伸手捋了几下头发，抬头看了袁继耀一眼，甘达，你说的话也不能说不对，但你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太片面，这共产革命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你袁家的仁义我当然知道，但并不是全天下的东家都像你一样，各个地区的情况也并不是都像咱雁栖岭一样地广人稀，再穷的人也没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你到关中地看看，

0: 和东家的仁义，而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让耕者有其田，就是说让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土地，平等地获取土地的回报。至于少数讨食鬼，我不否认你的观点，但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梁先生气愤地打断儿子的话。
1: 行了，绕了半天，你还不是要分你干达的地呢吗？既要，你明儿就把国问的那份子地交给这孙子，让他把他妹子的地都给分了。
0: 袁继耀摸着额头想了一小会儿。
1: 你说的也好像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上头就不让你们这么干嘛，所以你无论如何先出去躲上两年。你是没见起玩你干达，太怕人了。
0: 梁玉文悲戚地笑了笑，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豪壮的神采。
1: 其实起玩我干达就是替我牺牲的，我咋能跑呢？没有组织的指示，我哪儿都不去。
0: 但你老人家放心，不论何时，组织上一定会考虑到你领上袁家的特殊性的，绝对出不了什么大岔子。当然多少也会动你家一些利益，但那都是些身外之物。你想想，几十年了，你家的那些余粮还不都是等于给领上人攒下的，你们自己吃了几颗，还不如让他们自己种去。
2: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4: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刚刚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当年的情歌王子张信哲。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4月28日，119师在徐国夫师长率领下开始奔袭榆林、三亚。29日3时过陵水，收敌已被128师歼灭。30日抵近榆林，收敌严密设防，以求苟延残喘，等待逃往台湾。119师、355、357团各路纵队齐头并进，直取榆林要塞。各部队如下山猛虎，快速推进，破敌节节败退，望风而逃。355团迅速占领了敌指挥中心榆林要塞司令部大楼。119师就地开设师指挥所，部队转而进攻榆林港。榆林港是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下来的海军基地，此为天然良港，四面环山，只有牙龙湾主航道可通外海。我追击部队到达榆林港时，港内停有两艘军舰，一艘是游轮，另一艘是货轮。我军当即向敌舰开炮，击伤了停留在主航道的一艘军舰，另一艘军舰也因航道被堵开不出去，这两艘敌舰均被我俘获。与此同时，356团翻越狗岭南侧山地向三亚进击，8连的尖兵排刚跨过三亚木桥，敌人就在桥南的制高点发射炮火，密集的炮火

封锁住我军前进的道路。于是这个团的二营就绕道前进，占领了三亚机场。与我相持的三亚木桥制高点上的敌人，直到下午才发觉被我包围，走投无路，便流窜到三亚港，我军跟踪追击，直达三亚港。此时三亚港上乱成一团，争先登船的国民党军官兵把那些船只挤得人山人海，无法再载。船上的残兵为制止后来的残兵攀登，悍然开枪射击，使攀上船舷的敌兵掉下海去。负责掩护的榆林要塞残部眼见登船逃台无望，愤然发炮向船舰轰击。敌舰艇误以为是解放军追至，也向岸上射击，自相残杀，越打越猛。负责爆破的特务又于同一时间爆破，焚烧了榆林港犬山公路旁最大的一个弹药库、金鸡岭电厂、起卸铁砂的码头，以及日出20,000吨铁砂的坑道运矿机等。无法带走的数百辆汽车也被他们烧毁，他们还纵火焚烧民房，一时火光冲天，炮弹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敌军船只在互相残杀中被击沉一艘，死伤5000余人。30日下午4时左右，119师拿下三亚港，128师也同时占领了三亚，歼灭了鹿回头之敌。祖国最南方的海港三亚、榆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胜利了。1950年4月30日，40军、43军在海南岛最南侧榆林港会师了。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蓝天高洁，碧海欢腾，海鹰翱翔，美丽的南海明珠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我中路追击部队的43军、129师及127师、380团于5月1日与小岑、巴索、石索、北黎一带歼敌286师全部，俘敌2500余名，毙伤、溺死敌兵1000余人，缴获敌舰一艘。当129师追到巴索港时，看见港口上停留着一艘军舰，有跳板搭在岸上，敌人正在弃船。我先头部队的一个班以勇猛的动作冲上了军舰，恰在此时军舰起锚了，我们一个班的战士下不了船，于是在军舰上与敌人激战，全班壮烈牺牲。追击部队到了白沙县的一个黎族兄弟居住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建立在山坡下面，有30多户人家，房舍很简陋，有的四周用石头砌半截墙，上面盖些柳条杂草，有的是用树枝杂草搭起的草棚。部队停下来了，副排长郑延吉到道东一家老乡那里看房子，这间房子周围用几根木棍撑着架子，用树条编成一层薄墙，房顶上盖些杂草，屋里紧靠墙搭着一个草铺，一家人就挤在那张草铺上。全家人除了一个成年的妇女，小腹上遮着一块毛巾大的布条外，其余4人全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副排长和战士看到这种情况，拔脚跑出屋外。副排长把全排集合好，说明了这里的情况。战士们听了都很同情，说什么也要给老乡穿上衣服。十班副班长马景芳立刻拿出仅有的一套衣服，不一会儿就凑起10几件送给了老乡。老乡穿上了衣服出来了，老大哥约有37、8岁，身体很结实，他看到部队铺的是现割来的青草，就抱来几捆干草给战士铺上，又帮助战士撑雨布、支蚊帐。老大嫂带着一个女孩、2个男孩站在门口望着战士们，她眼里含着泪花，脸上带着微笑。

0: 部队在短时间休息后又出发了，道旁站满了出来欢送的老乡，老大哥、大嫂和孩子们也出来了，含着热泪望着战士们，战士们也频频地挥手向老乡们告别。部队走了一阵子，连长派副排长跟地方武装的同志去领粮。战士们心想，老乡吃的都是野菜、木瓜，哪有粮食给我们呢？副排长心里也纳闷，粮食在哪呢？副排长带着八个战士离开队伍，跟地方武装战士向西南方向走去。走了十来里地，来到一座小山上，地方武装战士向前一指说，
1: 到了，粮食就在这里。
0: 副排长他们抬头一看，可不，就在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一溜站着20多人，他们也都没有穿衣服，只有妇女腰里围着点东西，有的身上还刺着2条黑点子，每个人的手里拿着一个或者两个小筐子，两个小筐共盛着几十斤粮食。老乡们看到战士来了，笑眯眯地抢着把粮食递给战士们。这可真出人意料，竟领到了这么多的粮食。副排长他们一边往回走，一边问地方武装战士，老乡自己吃野菜、木瓜，连衣服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地方武装战士告诉说，这里的人早就恨透了国民党，他们一进山抢劫，黎族人民便起来砍杀他们。1947年，解放军开始大反攻的消息一传来，人民就盼着大军来，打下点粮食舍不得吃，晒干了放在专门挖好的山洞里，并有专人保管。战士们知道了这些事，更加热爱亲人，决心大步前进，早日解放榆林港，彻底消灭敌人。榆林港解放了，部队又原路返回，老乡们挑着椰子、木瓜夹道欢迎，部队不收，他们就挑着担子、提着筐、牵着牛跟在部队后头。这样跟着部队的老乡越来越多，慰问大军比部队还多，比部队的行军队伍还长。部队专门组织了工作组去进行说服，动员老乡们回去，却毫无效果。部队到了海口市，又请地方政府动员老乡回去生产，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1950年5月1日是全海南岛解放的喜庆日子，也是全国人民欢庆的日子。这天早晨，彩霞满天，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光洒满了首都北京，也照亮了海南岛巍巍的五指山。人民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山洪过后的昌化江，浑浊的江水顺江奔腾而下，它冲刷着国民党留下的渣滓和污秽，使这片遭受屈辱的大地更加洁净，更加美丽。海口市天气晴朗清新，太阳斜射在街道上，路边的椰子树叶上还留着隔夜露珠，微风柔和地轻拂着，天空蓝得澄清，蓝得透明。
2: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

0: 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在这一天里，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各家各户张灯结彩，各界人民隆重集会庆祝琼岛解放。会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泪花，欢庆大喜的日子。胜利了，山在笑，海在笑，人人都在笑，那爽朗豪迈的笑声响彻天空，震荡四方。邓华、韩先楚、冯白驹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了庆祝大会，和人民群众一道欢庆胜利。在这一天里，祖国宝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也是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群如海，庆祝海南解放。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花团锦簇的凤凰花交相辉映，宛如天上的彩霞。这个在古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曾受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新旅程。庆祝大会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师部，师司令部送来了一些文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277号文件，海南战役总结。这个文件第27页有个附件，是海南战役歼敌和主要缴获统计。在歼敌数目表内，自1950年3月5日40军渡海先锋营开始偷渡起，直到我中路追击部队5月1日在巴索北黎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约一个师指，40军毙敌3000名，俘虏11710名，合计14710名，43军毙敌2415名，俘虏12175名，淹死1000名，投降1584名，合计17174名。琼崖纵队毙敌264名，俘虏1000名，合计1264名。整个海南岛战役共计歼敌51148名，其余4至5万敌人从海上逃跑，缴获各种炮418门，各种枪17209支，击落飞机2架，缴获飞机4架，击毁军舰2艘，击沉军舰1艘，击伤军舰5艘，缴获轮船1只，缴获汽车140辆，缴获坦克10辆，装甲车3辆。我伤亡损失4614名，其中负伤3016名，阵亡820名，溺水416名，被俘285名，失踪74名。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陆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年3月5日第一批偷渡起至5月1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天，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是历史的一个创举。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15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这两个总结写得很好，总结的经验非常宝贵。当时我们各级干部都认真组织了学习。15兵团在总结中提出了如下8条经验。一、明确树立以帆船为主、抓住有利季节、力争提早渡海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战役迅速地取得胜利。渡海作战对我军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战役指导思想上首先要解决的

是用什么工具过海，利用什么时机过海，是以木帆船为主的依靠有力的季节风呢，还是以登陆艇机帆船为主不依靠风？这个问题解决的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海南岛的迅速解放。一般来说，渡海登陆作战，登陆艇机帆船比帆船要好得多。可是当时大陆刚解放，没有登陆艇，没有发动机，必须要到国外去买，需要很多的外汇，而且很难买到。如果要以机器船为主，也是国家财力所不能及的，只有等待。从当时情况看，如果拖延渡海时间，敌人将得到更多的喘息休整时间，岛上的琼崖纵队在敌人大举围剿之下处境更困难，人民将受到更大的痛苦。岛上的党与人民迫切要求我们迅速渡海，因此我们是不能等待机器船的。在当时情况下，依靠帆船渡海是最现实可行的。沿海地区渔船很多，虽被敌人抓走大批，但仍可以找到。依靠帆船就必须加速准备工作，以争取春夏之间趁有利风向实施登陆。兵团在接受渡海作战任务后，开始时考虑到金门的教训，对依靠帆船渡海顾虑颇多，遂将准备重点放在依靠改装机帆船上。1950年2月，兵团广州会议决定准备工作向后推迟数月。3月上旬，两军第一批偷渡成功，又打下了涠洲岛。两军已准备了相当数量的船只，以及兵团前指进至现场具体了解情况后，才开始改变以机帆船为主的思想。第二批偷渡成功后，更明确了以帆船为主、大举登陆的指导思想，同时也积极改装机帆船，主要用以做炮船、指挥联络船。由于以帆船为主的指导思想是逐步明确的，因而也影响了准备工作。开始，兵团只强调了充分准备，而对争取时间、提前完成准备工作则强调的不够。当条件成熟，大规模的渡海提前时，就因准备不足而显得紧张仓促了。渡海登陆没有经验，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规模渡海，解放海南岛的时机选对了。如果错过了时机，朝鲜战争爆发，就会增加解放海南岛的困难。5月1日解放海南岛，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二，首先采取小规模偷渡，创造条件，抓住时机，即实行大举登陆的方针，和每次渡海采取一个梯队登陆，不依靠后援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海南岛有我党领导的武装与根据地，岛大有回旋余地，海岸线很长，敌人败逃上岛立足未稳，只要我军能上去就可以生存，因此采取分批偷渡，加强琼纵和接应力量，而后实行大举登陆的方针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况的。当第一批两个加强营先后偷渡成功后，揭开了渡海登陆之谜，取得了经验，树立了信心。很快的，两军即各组织一个加强团，先后从正面强行偷渡又告成功，这样大举登陆的时机成熟了，当即抓住谷雨前后尚有短时间的有利风向的时机，毅然以两军主力乘大船，从海峡正面同时实施登陆作战，这样就加速了海南岛的解放。如果首先不实行小部队的分批偷渡，过分依赖机帆船，专心准备大规模强渡，则不但消耗国家更多的资财，拖长解放海南的时间，而且容易造成敌人先以大力围剿削弱岛上我琼纵力量，再以全力加强海防，必然增加我登陆之困难。反之，如果仅强调分批偷渡与小规模强渡，而不抓紧业已成熟的有利时机发起大举进攻，同样会拖长战役的时间，而有利于敌人。

0: 对我实行各个击破，增加我之伤亡和损失。依靠帆船渡海，在没有海空军的支援下，不论小批偷渡或大举登陆，均只能采取一次渡过、不靠后援的方法，才能减少损失，使登陆成功。因为帆船渡海主要只能在夜间利用顺风顺流行驶，船只不可能再返回接运，同时海上航行纵深越长，遭受敌海空军拦截袭击的机会越多，增加护航的困难，容易增大伤亡，这是与一般登陆作战所不同的。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准备足够的船只、水手和领航人员，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部队面对海洋，又是解放祖国南方的最后一仗，各种思想顾虑很多，这是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首要环节就是抓好干部的思想，解除他们的顾虑，树立战胜海洋的信心，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使其心中有数，这样就能使部队由恐惧到无畏，由顾虑重重到信心百倍。当时战士既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是没有做不到的事，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当他们认清形势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海上大练兵，各种奇迹都创造出来了，这又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必须抓紧船只、水手和领航人员的准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

0: 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1: 海上无船不算兵，船只、水手的准备都是拟定整个战役计划的主要依据。特别是以帆船渡海又无海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船只是不可能做几次使用的。此外，在海练和部队调动集结中也会损失大量船只，这种情况应做充分的预计。除教育部队爱护船只和大力组织修理外，在整个战役船只的准备上应留有余地，否则将会因船只准备不足而贻误战机，使战役计划无法实现。四，渡海作战更要求各级指挥员亲临前线，准确地掌握情况，适时果断地下定决心，灵活机动地实施指挥。以帆船渡海作战，有关船只准备、海练情况和海峡风向潮汐的了解、敌情地形的研究、登陆地区的选择等，各级主要指挥员均必须亲自掌握，才能心中有数，抓住渡海时机。四十军的主要指挥员一直在最前面，就抓住了时机，取得了首次偷渡的成功。兵团前指于三月下旬进至徐闻后，了解了具体情况，才明确了以帆船为主的思想，加速了准备工作的进行，迅速地决定了第二批的偷渡。两批偷渡成功后，具备了提前解放海南岛的可能性。由于兵团与军的指挥员亲自了解与研究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适时地抓住了战机，迅速发起了大举登陆作战。大举登陆成功后，放弃围攻临高、澄迈两城，乘敌混乱向敌纵深猛烈发展的决心是正确的。这样的结果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使我军在敌人的纵深控制了广大的地区，站稳了脚跟。反之，如果我登陆第一天即围攻临高、澄迈，必然破敌据城固守，而我立足未稳，炮火弱，弹药无法补给，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可能出现攻敌对峙不下、敌援兵到达、形成包围与反包围的被动局面，延长作战时间，增大我之伤亡。四月十七日晚，敌机动兵力已向我军左翼澄迈地区集结，敌人与我决战的企图已十分明显，因此我两军主力应迅速靠拢，形成一个拳头，集中作战，才能有力歼灭敌人。四十三军三个半团于二十日拂晓在黄渚、美亭地区对内包围了敌两个团，无力攻坚，对外抗击了敌援兵五个半师的猛烈攻击，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苦战两天，情况十分严重。二十日十七时，四十军主力赶到后才解四十三军之围，击破了敌人的决战计划。如事先指定随同部队登陆的最高指挥员统一战场指挥，使两军提前靠拢，更密切地协同作战，则可能提前粉碎敌人的增援。当二十三日敌人溃逃时，我部队不顾极度疲劳与炎热的夏天，全力展开了追击战，并组织了快速纵队乘车追击，这些措施都是很及时的，但因受地形限制只能尾追。如果我集中两军主力与敌决战时，能有预见的以穷纵主力在敌人可能撤退的方向上切断敌人退路，则可能歼灭更多的敌人。五，登陆地段与起渡场的选择，船只、部队的集结、起渡决心的下达和组织起渡，是一系列极为复杂细致的工作。根据我使用的木船，吃水浅，不要换乘，不需要港口，到处可以靠岸登陆的特点，所以登陆地段已选择在敌港口与港口之间，沙岸沙底和便于我多路同时从较宽正面突破的地段上为好。起渡场则应充分考虑和登陆地段相保持适应的角度，以便利于风向和潮水的流向，同时与登

0: 陆地段间的距离要较短，航程可以一夜到达。其次，要能容纳较多船只，不受潮汐涨落的影响，可以同时起航，并便于防空，又能避风避浪。以上条件如不具备，在战役准备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人工改造。船只和部队向起渡场集结，困难很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计划。远航程的集结，沿途应设船只停泊指挥站，派出得力的领航人员。两军船只集结过程中，119师组织的较好，航行250公里只损坏一只船，按时到达了指定地区。船只到达起渡场后，应根据任务区分来停泊，进行单船战斗编组，定出渡海作战计划，并传达到每一人，使其熟记，以便于单船独立作战。而后进行战斗动员和分别召开各种人员的会议，研究完成任务的具体战术和技术问题。如时间允许，应以师团为单位进行起渡演习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应组织领航人员进行试航，侦查航路情况，进一步测试风向、海水流速对航行的影响，使之心中有数。组织起渡场港口指挥所，其任务是负责具体区分各部队的起渡位置，组织起渡场对海对空的掩护，组织各种通信保障，监督部队对起航命令的执行情况，保持与渡海部队起渡后的无线电联络，及时获得航海情况的报告。等风、等流和旧风、旧流是使用帆船渡海作战在指挥上所特有的问题，并是最后下达起渡决心的唯一根据。等风就潮必须有最大耐心，有好风的征候，部队即登帆待机。主要指挥员应亲临现场，具体掌握情况，及时下达起渡决心。六，树立有进无退的思想，保持航海队形，突破敌海上封锁，这是横渡海峡登陆成功的关键。无论分批投渡还是大举登陆，必须树立有进无退的思想。夜经起渡，特别是已进入中流后，不论遇着什么困难，绝不能后退，否则将无法收拾，这是与陆地作战所不同的。因为除指挥船上有电台外，其余各船全靠灯光音响联络，极不可靠，且受风向潮流影响很大，加上敌机敌舰的袭扰，企图当夜将部队全部撤回是不可能的，这已为血的教训所证明。为了保持航海队形，事先必须调整船只，按形状、大小、船工的质量进行调整，最低限度以营为单位调整一致，以求航速大致相等。万一航海队形难以保持，各营团也要扭成一团前进，才便于突破敌海上封锁和登陆作战。航海队形的原则应该是横宽纵短，尾巴越短越好。为了便于登陆作战，船应有突击任务和突击能力，有打兵舰的准备。为此，除营、团、师主要指挥员控制必要的通信联络工具为核心指挥船外，干部应分散到各船加强指挥，火器也应分散配置。我渡海部队航行至主流后，跃出我海岸炮火掩护区外，每次均遇敌舰、敌机阻拦，一直打到登陆为止，所以必须坚决打破敌海上封锁。多次经验证明，敌兵舰是可以打退的。敌第三舰队巡逻整个海峡，无机动力量，加之怕深夜进战，只要我组织得好，有决心、有勇气，以帆船击帆船架炮，采取进展以多胜少的办法打退敌舰封锁是完全可能的。主要经验是层层组织，第一层为土炮艇护航队， 按三艘机帆船对付敌舰一艘极有把握。航海师分布在主力船队的前方及两侧，御敌军舰即向其进攻，与其扭打，目的在于掩护主力船队通过，而不是与敌舰决战。只要将敌舰打跑即可，不要轻易追击。第二层为直接护航组，以风帆或机帆装轻火炮和步兵自动火器，配置在主力船队侧翼敌舰威胁的方向上。如敌舰靠近我船，则坚决开火阻击，掩护主力前进。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以弥补我护航对峙不足。第三层是船游打兵舰的组织准备，谁碰到谁打，但也应规定射击纪律，以免误伤自己的部队。特别重要的是，应绝对禁止东来西躲、西来东躲的现象发生，否则搞乱队形、搞错方向，甚至船碰船，那就十分危险了。事实证明，敌舰既怕炮，也怕我自动火器猛烈射击。主力船队横渡海峡，并击伤敌舰5艘，击沉1艘。在与敌旗舰太康号的战斗中，击毙了敌第三舰队司令王恩华。7，接近敌岸，奋勇直前，船船突击，进行宽正面的登陆突破，占领滩头阵地，猛烈向纵深发展，边打边靠拢，边打边集中，是滩头作战的主要战术原则。当接近登陆地段前，首先注意掌握方向，特别是在与敌舰搏斗之后，应迅速检查航向，保持向预定登陆点前进，严防弄错方向而登上绝地。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出现上述情况时，应迅速进行侦查，弄清情况，断然转移登陆点，重新登陆，不得犹豫而坐失时机。登陆时遇敌阻击，即组织所有火力猛烈射击，各船以勇猛的动作分散多头登陆，船船突击，不能有任何依赖。在组织指挥上，应强调后登陆者服从先登陆者的指挥，下级服从上级，就地参加作战。登陆成功后，应注意巩固滩头阵地，迅速向纵深发展，边打边靠拢，边打边集中。根据海南作战情况，滩头阵地有2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控制几小时或半天，待本批船只登陆后即全力向内地发展，这是我第1、2批小部队登陆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在大规模登陆时，建立巩固的具有相当面积的滩头阵地，其目的不但掩护本批船只登陆，并准备掩护后续部队登陆。这种滩头阵地一般要使敌小口径火炮不能对我实行交叉射击，并能控制必要的要点，打垮敌人的反冲击。稳定脚跟后，主力即按照预定方向向纵深猛烈进攻，使整个部队在敌纵深逐渐靠拢集中，达到面的控制。大举登陆时，以30分钟突破了敌海岸防御， 以2至3个小时夺取了敌第一线各支撑点，而后主力分头。

头向纵深发展。在占领了敌纵深近8公里的地区后，各部队逐渐靠拢，并与接应部队会师，巩固登陆的胜利。八，密切渡海部队与接应部队的协同动作，使两股力量同时打击登陆地段的守敌，是渡海部队顺利登陆的保证。接应部队与渡海部队同时到达海岸，协同渡海部队打开一个缺口，控制一段海岸掩护登陆，或提前1至2小时攻占登陆地段或纵深的制高点，协同渡海部队夹击海岸守敌，对保证渡海部队的顺利登陆具有极大的意义。3月31日，先渡海的128师383团1营攻占塔市北创港间一段海岸，掩护了127师4个营的登陆。4月17日，118师352团攻占临高山制高点，接应40军主力登陆，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利用帆船渡海，受风向潮水的影响，往往不能按预定的时间起渡，或者不能按预定的地点登陆，而接应部队在行动中得不到及时指示，就容易扑空，遭受损失和暴露我作战意图。因此，为密切两者间的协同动作，应精确计算两者达到登陆点的路程和所需时间，并尽量使接应部队进至距登陆地点20至25公里的地区内隐蔽集结，与渡海部队沟通电台联系，待渡海部队已经起渡后，接应部队再开始行动，才能使两者间的动作协调一致。海南战役航海登陆中的政治工作也是很成功的。渡海作战由于是以船为单位，比较分散，同时情况变化多，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发挥它的群众性和顽强性。如有一战士头部负伤，昏厥后被敌人抚去，当他醒后发现在敌舰，即撞死在敌舰上，死不做俘虏。在战斗中，几乎每个人员都做了鼓动工作，许多英雄事例闻之可歌可泣，甚至船工也成为战斗鼓励者。如在打军舰时，船工提出，不要怕，我保证长好舵，有我在，一定把你们送到海南岛。另一船工负重伤，弹片削去胸骨，还高喊，我死也要送你们到海南岛。结果一直送到岸边后牺牲了。如此高度地发挥了战斗的顽强性与政治自觉的基本原因，除了军事思想上的正确指导及有一贯传统基础外，主要的是在战前充分地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在战斗中强烈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其经验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掌握渡海作战的特点，充分做好思想与组织准备，是使战斗中政治工作掌握主动，真正成为群众性活动的物质基础。渡海作战基本上以单船为战斗单位，因此根据单船特点建立了政治工作的领导小组。40军有的单位以单船成立了分支部，船长兼任分支部书记，这样与军事指挥结合，统一全船领导，以便在紧急情况中不至于混乱。40军、43军有的单位成立中心组，其任务主要是协同指挥，掌握部队，在分支部和中心组的领导掌握下，适时地展开不间断的政治鼓动工作。43军、127师各部队每只船上建立了固定的鼓动组，鼓动组人员经过支委扩大会研究，班里选举，一般都是党员骨干组成，事先对活动方法进行了研究安排，其任务主要是负责各种时机的鼓动工作，发挥了海战中政治工作的威力。支部、鼓动组以及各班在战前均展开了对渡海登陆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的研究，并研究了处理办法和鼓动口号，最后由营团总结归纳编成教材，在党内连队中普遍进行教育。

0: 因此使参战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能熟悉和预见各种情况。掌握了鼓动工作上的主动，同时这一教育更结合了军事要求，解决各种情况。好党员在紧急情况中挺身而出，人人开口，各个鼓动，作为战前立功计划的一条提出，因此使战斗中鼓动工作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自觉活动。在立功计划要求中，都把作战中提鼓动口号做重要内容。支部并提出了好党员要做鼓动骨干，轻伤不下火线，重伤要做鼓动工作的口号。据352团八连二排统计，从登陆到打垮敌人反击，全排只两个人未提鼓动口号，战后评出的英雄模范在战斗中都是有力的鼓动者。由于进行了以上组织准备和思想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了战斗员的高度自觉性，使每个战斗成员都成为有力的鼓动者，保持了战中不间断的自觉的政治领导。二，紧紧掌握群众思想关键，始终贯彻战前决心，是战中发挥顽强斗志的有力鼓动内容。战斗勇气通过荣誉教育、立功条例教育与军党委号召的贯彻，以全部组织在立功入党争取集体光荣称号的要求下，在战斗中就紧紧掌握了这一关键，成为鼓动战斗情绪中心口号，贯彻立功决心，争取入党，为某连争取光荣，成为每个成员自我鼓励、互相鼓励的依据。因此在各个紧张的战斗时机，贯彻决心的口号就成为增强战斗意志的源泉。在航行途中停风时提出加紧摇橹，回去给你立摇橹功，加紧摇橹赶上某连争取渡海英雄连，不要忘了战前决心，加油摇呀，这就是实现决心的时候。战士们纷纷跳起，抢着摇橹划桨，有的累得吐血还是坚持。在打军舰时提出是英雄是好汉，就在这时看，同志们沉着勇敢，猛烈地打呀，正当海上英雄，赶上军舰坚决打坏它，实现战前决心，正当渡海英雄船。381团五连副班长胳膊打断了，仍举起手臂说，大家不要怕，我们的骨头是硬的。接着向指导员说，指导员请审查我骨头是不是软的，我牺牲不要紧，我请求批准我入党。贯彻决心计划的号召鼓舞着战士们英勇作战，而示范性的鼓动更激励了全船。在危急情况中，贯彻决心也成了振奋士气、转危为安的思想动员。如大陆式战斗中，379团五连三个班被敌人分割包围，六班一个战斗组被敌包围，敌人火力很猛，作为依托的树被打断了，敌人成批地冲上来，副班长就向另外两个战士说，你们战前立功入党的决心忘了没有？没有。没有就坚决地打。于是机枪射手在猛烈的敌火下端起枪来扫射，打退敌人的冲锋，射手牺牲了，但是他们始终守住了阵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谍中谍，我们上一集啊说到这山东匪首孙美瑶和这个山东督军田中玉两个人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呢这个田中玉代表国民政府黎元洪大总统答应了孙美瑶三件要求。第一件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免去那陈师长的职务，这就算为孙美瑶出了气了啊，给他哥哥报了仇了。第二点呢，赔偿了40000现代洋，另外又加了15000块现代洋。第三点，答应了孙美瑶，说这个地区5县，你就是总头子、总瓢把子啊，自立。你可以说呀，是穿的政府军装的草头王，并且呢，找来好多有名有姓的。明星大腕大款大船，还有些外国老板签字画押给做了保人，这个协议书就签完了，谈判也完事儿了。孙美瑶觉得行了，也就把那人质放了。田中玉就开始琢磨事儿的了。这不行啊，堂堂的政府能怕你匪首？为了平息外边的舆论，为了把这个外国人呢那气儿压下去啊，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你什么条件。那么答应完条件之后，一看你把外国人放出去了人质你都给放了，这军装也发给你了，还给了你军饷。这回孙美瑶穿上了军装，无限地盘归他。这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心里是万分高兴。田中玉现在呢就开始要收拾他了，这口恶气说什么得出。孙美瑶，你寿无道了。这就开始准备研究怎么收拾他。前边我讲过有一位叫陈九义的，这个陈九义啊被这个孙美瑶抓起来因为他刺杀孙美瑶，他本来就是别动队的队长，可这回放出来，因为陈九义在这个孙美瑶的这个匪窝待了几天，熟悉里边的几个人结交了几个土匪，了解了里边内部结构的情况，回来呢就跟这田中玉说，孙美瑶这个人呢通过各方面了解是一个比较粗的人，没有什么成绩，他这个聪明都是表面的，所以不觉得暂时放他一马。你让他在这个枣庄一带先闹一闹，威风威风。我有一个办法，因为这5县呢都归这孙美瑶管了，别人进不去。这儿咱们采取这么一个招数，你调一伙部队，以这个野营拉练为名路过枣庄地带。我不是往这儿派军队是路过这儿。可一路过这儿，让这伙军队就别走，就常住在那儿。那孙美瑶就该不干了，说你看这地盘是我的，怎么政府军突然派了一伙军队住在这儿不走？那么两下就产生了矛盾。这一产生矛盾之后，你再派一伙军队抄到孙美瑶的背后，一举拿下他。好主意，九爷，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来办。好嘞。那么这件事情就落在了陈九义的头上，怕 派谁前往这个枣庄？哎，这时节啊，陈九义就想起了人来，谁呢？是第五师的师长吴可章。这个吴可章首先第一个，他跟那个陈师长，就是跟孙美瑶有仇的那位，人家是拜把子兄弟。再就是陈九义跟吴可章呢，两个人关系不错。就这样，这个陈九义就找到吴可章，就跟这个吴师长说：“大哥，我是奉督军之命来的，这是公事儿。私下里呢，私事儿就是我来看看你啊，这公私兼顾嘛。”督军大人准备把这个孙美瑶除掉，我们就定了一计，请您呢拉了您的五师到枣庄，就驻扎在枣庄，名义上呢是野营拉练，走到这儿了，哎，跟孙美瑶呢要点吃的要点喝的，可就别走。过不了几天呢，这小子就得急，您两家就有矛盾，只要这个矛盾一出来，督军大人立刻派兵

前去绞杀。好。吴考长乐了，这个孙美瑶太猖狂了啊，把咱们政府军不放在眼里，竟劫了国际列车，造成国际极坏的影响，早就应该把他除掉，好吧。哎，九爷，你得跟我一起前往啊，这个孙美瑶毕竟啊是个土匪，此人呢有点诡计伎俩，我怕呀跟他周旋有点困难，所以就得请您一同前往。好，我一定奉陪。就这样，这个陈九义就跟随着吴可章，在1923年的秋天随着武师赶赴枣庄。这得提前通知地方部队一声啊，这派去一个副官就跟这孙美瑶说了，说我奉师长之命，我们呢野营拉练走到这儿住一夜，有几个伤员在看看病，现在我们这个部队没什么吃的，请您呢招待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就走。好，这算什么兄弟部队嘛啊，都在山东地面混日子，这算不了什么，请他吧。这大部队就开过来了，这个第五师就驻扎在枣庄的北门外。当然了，这个吴可章呢得亲自到这个孙美瑶的司令部啊拜会一下，说我们走到这儿多亏您呐，您这个司令啊多多的关照一下，我们现在没水没粮，您能不能提供一下，那算得了什么呢，随便。这又送水是又送粮啊，这边孙美瑶很大方招待了吴可章啊，吃了一段大排宴宴，吴可章晚上喝完酒这就回去了，就见到了陈九义，行，招待了我，师长您就甭走了，就住在这儿，找各种理由就别出枣庄。第二天呢，孙美瑶也忙别的事儿，也没来得及问。第三天第四天他想起来了，我说那五师野营拉练走多少天了，司令，野营拉练走多少天了，没走，还在北门那儿住着呢。哦，孙美瑶机灵一下子，什么意思啊，这他们怎么不走呢，你看人家说了，司令说有几个伤员啊走不了，这个病啊病得还挺重啊，你去问问为什么不走啊，这么一会儿部队住在这儿什么意思啊，就派一个人去见到了吴可章。吴可章说了，哎呀走不了了，我这部队啊一团呢拉肚，二团呢泄肚，三团呢跑肚啊，连拉带泄的，可下第四团战士们都很完整，但是闹眼睛啊，一个个这都烂眼鞭子，哎呀我那副官呐最近老做噩梦，半夜都毛愣，有夜游症，这什么部队呀，这是，好家伙，所以还得住上几天啊，另外有没有粮食啊，有没有水给我们送来点儿。派去的人回来跟这个孙美瑶一说，孙美瑶一听这是什么部队，这是啊，怎么赖这儿不走啊，你闹肚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又过了三天五日的还没有走的迹象，这个孙美瑶有点觉得不对劲儿，这什么意思，就亲自到了吴可章的营盘。我说吴师长，这客走主人安，如果枣庄这个地面啊也小，容不了您这条楼，您扎到这儿不走怎么的，这孙美瑶，孙司令，我也是堂堂的国军，我们野营拉练走到这儿，现在部队走不了了，怎么的，你以为这枣庄是你的地盘吗，啊你以为这枣庄是你的吗，这是民国政府的地方，我现在部队走不了了，说不走就不走，这是国家的土地，不是你个人的，外来

孙梅瑶回来了，你能当场跟人急眼吗？根本不能急眼，人家那是一个整尸啊，整鞭尸，况且吴可章的是武器配备精良。哎呀，回来孙梅瑶这后悔，这我给他送什么粮食？可话又说回来了，自己这个人马这毕竟都是土匪改造，现在孙美瑶这队伍啊，比那土匪啊还土匪呢，穿的军装强，大白天刀伤人命，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恨不得赶紧这支土匪队伍走，或者被消灭了。可孙美瑶现在，哎呀，像坐在这个砧板上一样，就像在锅里煮一样。这个北门外有这么一伙部队在眼皮底下盯着他，打打不了，红红还不走，这个怎么办呢？他每天发愁，每天发愁，底下有二当家的，就副司令，大哥，咱怕他何来啊？告诉弟兄们，准备家伙，半夜偷袭他的军营。这招不错，今天晚上给我兵分两路偷袭吴师。以野营拉练路过枣庄的吴师吴可章师和这个当地的坐地炮自封司令的孙美瑶有了矛盾。今天晚上夜里啊，这个孙美瑶想兵分两路偷袭这吴可章的师，可这两路人马先派探子出去，不大会儿探子回来了，禀报司令说，好像人家有防备，那个营门呢架的重机枪啊，那炮口都对得成，兵营里头灯枪火马照得跟白昼一样，而且里边还杀声震耳，好像是半夜操练人马呢。半夜操练人马，好家伙，这真是给我支上了。别去了，去了怕吃亏呢。可这个又过了三五天，这回啊，吴可章这胃口还越来越大，派副官呢给孙美瑶送了个条，急需粮食药品，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战士们枪膛里没子弹，给我送来10万发子弹。写了封信，而且这封信里边还有威胁的口气。孙美瑶琢磨这是干嘛的，这小子啊，他来是什么目的？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是不是来绞杀我来了？他感觉到有点毛。可是孙美瑶啊，一想啊，光棍不跟市里头，自己毕竟这伙队伍是土匪改造啊，干脆我弄不过你，我跑。也可能你小子是奉田中玉之命来到这儿，尽意跟我惹是生非、挑事儿的。既然你要是这样的话，我避其锋芒啊！我要带领我这伙人撤出枣庄啊，干脆回我的暴都。我继续占山为王去，老子不伺候你。什么叫高人？急流勇退为高人呐、见识不好就跑啊，这才叫高人。对。我惹不起你，我能躲得起你。他就偷了下个令，部队准备好想突然撤离这个枣庄，走不了。这时的吴可章啊，已经跟陈九义商量好了，现在啊，看这样这个矛盾是起来了，干脆直接就把这锅盖给他招开就完了，还瞒着藏着掖着盖着干什么呢？对不对？有什么用啊？既然这小子已经明白八分，那就让他明白到底。那么就这样，陈九义在几天前就跑到了兖州，见到了兖州镇守使张培龙，说你把部队调到枣庄的南门，阻住他，两下夹攻一起拿下，这就完了。

0: 这个张培荣一开始很犹豫，
1: 哎，这个没有督军之命令，我怎么能私自调动部队？大哥，陈九义当场摇了个电话给田中玉，田中玉在电话里以命令的口吻命令张培荣急行军赶到枣庄。那么就这样，张培荣带领有伙人马来了，一个整编师。也就在孙美瑶要带领部队撤出枣庄还回抱都固去占山的时候，人家的部队已经到了南门了，两下一联合呀，凌晨三点钟，这个孙美瑶的部队把城门打开了，往抱都固跑。早有探子已经禀报了吴可章和张培荣的大营，禀报到军营了，说这伙匪要跑，那能让你跑吗？直接就打吧，啊，面具揭掉，这回露出凶相来了，杀！枪声大作，就在这个枣庄的南门有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黑松林，打了一个大伏击，就把孙苗的部队给堵在这儿，之后前后夹击，这顿杀呀，打到天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再找孙美瑶，呵，没了。整个部队被枪决的，被抓的俘虏，哎，全军覆没。就孙美瑶的整个这部队，死的死，被抓的被抓。清点战俘的时候，连尸体都查了，就没孙美瑶。哎，这孙美瑶哪儿去了？擒贼擒王啊！那不抓到孙美瑶，怎么向田中玉交差？这时候陈九义啊，用这个眼睛四外巡视。他这个目光就盯到西北角，这个西北角有片松林，林子里边有条道，陈九义就奔这路就下来了。他知道这孙美瑶跑了，可走到林子边上，也就离这战场大概五里多地儿，路边躺一个人，谁呀？孙美瑶，腿上中了三枪，这战场上跑过来，跑到这儿实在跑不动了，失血过多，栽在路旁。陈九义到这儿就把孙美瑶给抓了，啊，立刻禀报田中玉。田中玉一拍桌子，就地枪决。这个轰动一时的所谓劫车英雄，这个当年的山东巨匪啊，被执行枪决在当场。正应了中国那么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啊跟您接着聊谍中谍的故事。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军港谍影。话说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阿道夫希特勒一声令下，百万德军长驱直入，杀向了苏联大地。当然势如破竹啊，什么意思？就意味着苏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再看苏联那个飞机，战斗机在那机场上来不及起飞呢，就被炸毁了，啊，这个部队啊被打乱了。

个进攻。他紧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日本何去何从啊？哎呀，德军好对付，打。可是日军呢？这个日本，你可要知道啊，真要是助这德国一臂之力，两线夹击，苏军就是两线作战，那苏联就完了，就没了啊。所以斯大林特别担心的就是日本奔哪个方向。哎呀，他调了20个整编师，这20个整编师没上战场去对付德军去啊，而是拉到东地准备对付日军，密切注意着日军的动向。这个苏德战争的一爆发，还不光斯大林，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日本的举动。这个日军是助德军一臂之力呢，还是向南挺进太平洋继续发动他的战争？1941年7月22日，日本御前会议召开，这些战争狂人们坐在一起就开始研究。我们的是帮我希特勒的，咱们还是南进太平洋的？你得明白，你说是南进太平洋的还是帮我德国的？咱们得决定的，怎么决定的？咱们抓阄的，不能抓阄啊，没意思。就是咱们是帮助德国打苏联呢，还是挺进太平洋？最后啊，研究来研究去，咱们还是啊向南挺进，攻打太平洋啊！啊，帮希特勒干嘛呀？希特勒肯定赢，苏联肯定败，咱帮他，那锅里头就那么点米，能分多少啊？还不如咱们自己扩大战场、扩大战果、扩大领地，啊！就这样，最后决定。向南挺进太平洋，挺进是挺进的，可这个日本侵略者们一巴子嘴，一想不对，还有一个美国呢，啊，这个美国是只拦路虎啊，要想向南挺进太平洋，就要踢开这只拦路虎。要想踢开这只拦路虎，就必须得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要想消灭这个太平洋舰队，就必须准确掌握舰队的各种军事情报及其动向。那么其实早在1941年2月啊，这个日本海军就开始制定了袭击珍珠港作战计划。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啊，驻扎在珍珠港，这是一个大港口。那么日本山本56啊，海军大将认为，如果把珍珠港给他袭击了，如果一举拿下珍珠港，把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给他打瘫痪了，那么咱们南挺进太平洋这个战略就极其成功了。那么袭击成功与否，可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先决条件。因为你袭击不成功了，反而引火烧身，引狼进门；袭击成功了，他一瘫痪了，畅通无阻了，什么都好办了。那么就这样，这个日本军方就制定要袭击珍珠港的一个计划啊。可是有一点呢，在制定这个计划的一个环节上，最重要的就是你打他的时候，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它的主力舰航母是否在港内。你可倒好，把飞机哗都派过去了啊，这家伙可来了劲儿，贴着飞机

海里头军舰哗冲过去了，偏巧人家的主力舰队人家的航母都没在珍珠港停了呢，你到那扑了个空，反而让人家把你在外围给你包围了啊。所以啊，这个主力舰队就是美国的太平洋主力舰队是否在珍珠港，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哎呀，这个军方就开始研究啊，在没在港内呢啊，是否咱们袭击成功呢，哪天恰到好处的是派飞机到那就把他们炸了呢，如果说他们不在港内，这些军舰整个计划将前功尽弃啊，后果不堪设想啊。山本五十六却下令命令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在三月末啊把这个情况了解上来。这海军情报部门不敢怠慢呢，就专门向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派了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海军少尉情报官，化名森村正，以领事馆书记的公开身份做掩护，重点搜集美国海军舰只在珍珠港的一些情况。你得过掩护，日本当时在这个夏威夷这儿有领事馆啊，这个猛夫就来了，这小子可不是一般人啊啊，干情报多少年，长得风流倜傥，嗯，长得浓眉大眼，长得挺帅啊，都帅呆了，嗯，这小子为这个海军情报部门是立过汗马功劳，脑袋也聪明，身手也敏捷，动作也快，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他眼珠一转，嗨，我的情报没问题的。另外这小子英语法语德语咱们中国的汉语倍儿溜啊，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启程了。珍珠港这个被美军列为军事禁区的海军基地，那真可谓森严壁垒呀！啊，这个外围啊非常繁华，大街小巷啊，人来人往，歌厅酒楼，嗯，歌舞升平，啊，公园里头马戏表演，啊，剧院里头歌舞表演，放电影，这是外围。可珍珠港这个军港那四周都是铁栅栏，嗯，真枪实弹的哨兵啊站在禁区街道两旁啊，森严壁垒的把守，而且还有不少秘密警察来回的走动，你看穿风衣那个他怀里都带着枪，美国人呢怎么说呢，别看啊把守珍珠港军港这么严，美国军方美国政府包括每个美国人他都没想到日本人要揍他，明白吧，他也想不到日本人敢打他，那做梦日本人打中国行啊啊，是不是，你以为我美利坚那么好欺负的吗，我们要美元有美元，要钞票有钞票，要军有军队，要金砖有金砖，要什么有什么。所以说实际很松，外表狐假虎威，里边很松，那个军人在那港里边都游游荡荡的啊，不是那么紧张。1941年3月20日，吉川猛夫乘坐这个新田丸啊，什么呢，日本船呢，日本船念个丸吗，啊，就离开了日本的横滨码头，27日到达檀香山。他到任的第一个礼拜天就开始对这个珍珠港进行调查。当时啊这个日本驻这檀香山的

0: 总领事，他的名字叫喜多永南。啊，这个喜多永南就知道这个蒙夫的身份，领事馆其他的人也不知道他真实身份。那么吉川蒙夫整日啊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整个就一花花公子。嗯，带一个照相机走在大街小巷，哎，照相，摆个姿势啊，找一美女，你看他是干嘛呢？玩呢？然而无论他做什么，他是利用一切机会搜集珍珠港每件的动向情报。外出兜风的时候啊，他开车从这个珍珠港附近路过，啊，拿眼睛溜着溜，抽冷子咔咔咔，照两个照片。钓鱼的时候，他就到这个珍珠港附近钓鱼，他找这个方向，找这个位置，那真是专家级的。怎么说专家级的呢？他往这儿一坐，这个位置，这个角度正好对着港口，能看到里边那个军舰来回的走动。即便他在这个酒楼里头和这个艺妓们喝酒的时候，他这个窗户离这不远就珍珠港，而且他喝的经常是醉醺醺的样子啊。喝醉了，喝醉了就趴在窗户上啊，我醉了。因为这小子知道啊，有不少秘密警察呀，啊，所以他装醉的时候趴在窗户上就看珍珠港里边的情况。就这儿，这个花花公子以吃喝玩乐为幌子，平均每四天观察一次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啊来往的情况，日积月累呀，就形成了一份完整的珍珠港美军舰艇出入的详细资料。他喝酒这个地方叫春潮楼，他每天都到这个楼里来喝酒来。这个春潮楼是一家位于阿莱瓦高地上的日本酒楼，这里头地势比较高，又处在珍珠港的背后，这里没有真枪实弹的哨兵，也没有埋伏的那些警察们，即便有两个秘密警察，对这个酒楼也不是太注意。但它的正面是珍珠港，这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比较多，是观察珍珠港内船只活动的理想之地。这个吉川蒙夫为了准确掌握港内的情况，春潮楼是变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这个吉川发现了舰队出港的时间，编队的重要情报。有一次啊，这个吉川喝多了，就住在了春潮楼。当他第二天一大早打开二楼的窗户向珍珠港观察时，立刻被港内的情景惊呆了，庞大的舰队也正在起航了。那么港外的这个驱逐舰已经展开阵型，重型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也正在排边序列，这是一个意外的重大发现。由此呢，这个吉川就判断美军舰队进出珍珠港的时间大都是在早上和傍晚。哦，我说这几天怎么没看到他们庞大的舰队编队情况，原来是起早出港晚间回来呀。及时把这个情报提供给日本海军部门。这个吉川经常坐这个出租车，跟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呢混得也比较熟。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啊，这个出租车司机常年在岛内开车，跑遍了全岛各个角落，熟悉岛内的地形地物啊，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有一次，这个吉川呢坐这个出租车去观光，他就跟这个出租车司机聊上了。他说我喜欢军舰啊，你在这地方跑多长时间了？那我这时间长了。这司机啊 愿意唠，啊，愿意聊。哎，这珍珠港，你说他那船上那炮都有炮弹吗？哦，这司机乐的，这原来是一个军舰迷呀、啊。这司机呀、啊，就开始嘚啵嘚啵嘚啵嘚跟讲，他说你不唠啊，我常年在这开车呀，我对那个里边的太熟了。他们每年秋季的时候到港外去打靶，什么什么时间回来啊，几点几点士兵们吃饭，山头上你看那边有个塔吗，那上边是一个拍电报的地方，我怎么知道他拍电报的地方呢，上回他塔里边有两个那个拍电报的喝多了，我一直给他们送到屋里头去，那屋里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呀，这都是重要情报啊，这个司机就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把他知道的一些情况都跟那姬川说了。这个姬川这脑袋嗡一下子，这司机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全是一些重要情报，甚至这司机呀、啊，把这个里边有多少军舰、有多少兵都告诉了姬川。因为我在这也丁家拉他们美国兵啊啊，跟他们也聊啊，这些情报都准。这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姬川猛叔就坐的这个出租车开始在岛内绕。为啥在岛内绕呢？他想跟他多聊一会儿。这天的收获可太大了。这个姬川猛叔啊，每天都坐这个出租车跟这司机聊。就在这司机的嘴中掌握了好多重要情报，纷纷的发往日本本海军部。这些有价值的情报被日本海军情报部门进行详细的分析，日本军方制定了一个偷袭计划。这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集中了一支拥有31支战舰的庞大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驶过几千里大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被世界公认的防御最强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仅仅2个小时的时间，就使美丽的军港变成了美军的坟墓。除了海军基地所受的损失之外，美国还损失了18艘舰艇、161架飞机和3500名人员。在这一事件的幕后，日本海军的情报机构，特别是吉川猛夫所提供的大量资料，为日军袭击铺平了道路。
0: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啊，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重创，从而日本占据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为进攻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西方殖民地国家占有那里的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么同时，日本偷袭的成功也使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头目们是更加兴高采烈。由于美国军政的麻痹疏忽啊，昏昏沉沉，致使日本偷袭的成功这件事将被永远的载入战争史册，成为永远难忘的历史教训。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
1: 好，刚刚听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哈，曹颖和王班聊到了这个亲子阅读，包括聊到了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哈。今天我们演播室当然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首先欢迎一下北京乐朗乐读中心的创始人兰子，欢迎兰子。
2: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子老师。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推荐的亲子阅读的方法呀和家长阅读的一些指导呢，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刚刚聊到了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关于亲子阅读。刚刚也听到了曹颖和王班说到了哈，就他们对于读书的这个看法。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比较的着急或头疼哈，这是一个困惑了很多年轻父母的问题哈。到底我们怎么样该打开这个孩子的这个阅读之门哈，怎么样去教会他们去正确的用正确的方法，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来阅读。首先兰子跟我们说说哈。
2: 我先讲两个故事吧。一个故事呢是卡索拉和他的书，这个故事呢是在朗读手册里面的一个故事。卡索拉这个孩子呢刚生下来的时候呢被医生诊断为心智发育不全，那么在国外呢医生就会建议父母啊，你放弃他的抚养权啊，会有机构来帮助他，然后被父母拒绝了。然后他的妈妈呢每天给他读14本书，从这个孩子4个月的时候开始给他读，到第9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对故事有一点反应了。其实读到这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比较了解哈，我就想流眼泪了。其实他从第4个月开始每天读14本啊，当然了孩子的书是很薄一本的啊，
1: 对，
2: 读了5个月，孩子才9个月嘛，那他才有一点反应。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在5个月的这么长的时间就对着一个叫墙或者是话筒在讲，因为孩子没有一点反应。什么样的这个，我问过很多父母，我说你可以对着墙每天讲14本书吗？讲5个月可以吗？很多妈妈都当时就摇头。就是这个坚持度，
1: 做不到。
2: 对，我能想象哈。那是这个孩子很有名，他5岁的时候测试呢他的智力水平超过一般孩子，而且社交适应能力良好。我非常认同这个，社交适应能力良好。
1: 对，所以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大家哈，就是阅读对孩子是多么的重要哈。
2: 对，有时候我们可以说阅读包治百病。
1: 对，
2: 孩子爱打架了，不吃饭了，什么都可以阅读，
1: 对，
2: 阅读可以改善。
1: 这是第一个故事哈。
2: 对，还有一个故事呢是近期发生的哈佛大学的一件事情。哈佛大学举行了一个叫辩论赛，结果获得辩论赛第一名的居然是3个监狱的囚犯。照片上那个发出来的时候就全世界都震惊了。
1: 多大年纪的？
2: 他们是青年组。青年组的3个囚犯，然后击败了3个人，击败了3个
1: 成年人，
2: 哈佛的3个学生。
1: 哦，
2: 他们辩对比赛嘛，他们得到辩论赛的第一名，而且这3个监狱囚犯呢他们的论文水平也超过了他们那个对手。
1: 哈佛大学的学生
2: 3个，他们是，
1: 哇，这得多丢人啊，哈佛大学。
2: 对啊，然后那教授就很吃惊啊，教授就去监狱里面看他们，怎么你就超过了我们的学生呢？结果发现他们在监狱里面实际上在接受一个监狱教育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倒没有什么，那哈佛也上课呀。后来这个叫教授调查出来，他们跟哈佛的学生只有一点不同。他们只能读书不能上网。只能读书不能上网，
1: 就是说他们平常的无论是消遣啊还是他们的娱乐方式可能都是读书。
2: 对，如果你可以愿意学习呢，你可以去监狱里面上那个课程，但这个课程呢就只能读书，只有书，只有纸质文件。因为他是坐监狱嘛，
1: 其实他相当于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环境下。
2: 对，
1: 纯粹的就是为了阅读。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哈可以反馈到，我们现在由于知识的那个碎片化越来越多，深度阅读呢越来越少，其实影响我们对很多知识的吸收的。阅读依然是有用的。
1: 对，对，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很多家长他也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他也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兰子哈，因为你是做这个儿童教育多年哈，而且也担任过这个 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也开展过上百场的亲子阅读家长课堂讲座哈，影响了数达这个十几万人哈。所以像这样的亲子阅读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就为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无论是家长朋友也好呢，还是即将要做妈妈的爸爸的这样的这个朋友来支支招哈，到底我们该怎样提高孩子的这个亲子阅读力。首先说到阅读，刚刚说到它的重要性，那其实很多孩子会困惑，尤其是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的孩子，比如他们正在上小学，家长说那要读书啊，学校可能推荐了很多的这个读书的，比如说一些名著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儿童读物哈。那到底因为现在的出版业很发达很繁荣，那国内的国外的这种孩子的无论是绘本的还是这个教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些教材的书，包括这些读物，课外读物非常多，到底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读物给孩子最适合孩子呢？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好，就是选书成问题是吧。还有一些父母呢经常问我啊，兰子老师，这个你是教阅读的就是语文嘛。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是错误的。
1: 阅读不等于语文。
2: 对，可能家长认为这个小学啊阅读等于语文啊，其实

0: 那个到了初中的时候，阅读等于一切，它是一切学习的基础。然后到初中的时候是语数外，然后历史、政治、物理，都需要阅读的。而且在小学高年级阶段啊，我接触到的一些孩子，他做应用题都会，如果阅读力下降的话，都会成困难的。
1: 对，是的，
0: 而且我那个从事亲子阅读已经亲子阅读推广已经很多年了。我做的是最累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家长亲子阅读。
1: 哦，教家长而不是教孩子。
0: 对，因为孩子每天跟你在一起。他一周可能我见他一次，我叫他读。
1: 对。
0: 那他每天在一起呢，读的这个效率高呢，还是你送过来一周一次，这个效率高呢？当然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效率更高。但是这件事情呢，我的愿望是影响中国10万人亲子阅读啊。我计算了一下哈，前几年做的还可以，到了后来哈，请我去讲亲子阅读那个就越来越少了，而且，开展亲子阅读家庭越来越少，就特别越来越困难了。
1: 为什么呀？
0: 就是、被屏幕夺走。
1: 哦，
0: 越喜欢
1: 就是抱着电脑，抱着 iPad， 然后抱着 iPhone。
0: 对，父母也觉得，经常跟我聊天的时候，兰子老师，我请你吃饭，什么呀？其实就是想让我指导他孩子阅读嘛。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跟我讲啊，阅读有多重要，你教我吧。然后从兜里拿出来一个派，递给孩子，别闹了。
1: 哦，
0: 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就是对阅读的不重视也是引起的。
1: 其实您觉得哈，就是如果孩子阅读，他应该是多看纸质的书籍，而不是看电脑屏幕那样的一些书籍，是吗？
0: 这个叫深度阅读。
1: 哦，
0: 深度阅读呢，也叫深度的深度，也叫深度享受，或者说深度沉浸阅读。深度沉浸阅读呢，或者叫深，也叫深，心理学有一个名词叫深度体验，叫 flow。如果一个12岁以前的孩子没有在他12岁以前享受这个深度哈，
1: 就是
0: 享受这个、
1: 用手来触摸这个纸质的书籍的这样一种深度阅读
0: 啊，对，是说深度沉浸在，比如说花5到6个小时，或者花，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读一本书可以不睡觉？就这样的深度，它非常刺激大脑的发育。
1: 对，
0: 如果一个12岁之前的孩子没有享受这个深度的话哈，那他很难有社会成就。这是心理学家调查出来的。
1: 因为他可能刺激大脑之后让孩子有思想或者有更多的想法。
0: 对。
1: 但如果你让他这块不发育抑制他的话，可能他的这个无论是语言中枢啊还是他的理解中枢，可能就会受到障碍或影响。
0: 影响大脑非常神奇，如果你不刺激他不发育。你需要很多的刺激。如果这个人没有深度的体验呢，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深入。其实我们后来发现有成就的人是需要一定的深入体验的。包括做节目也一样，你需要深度的去挖掘这个题材呀，需要深度的跟嘉宾剖析他背后的故事等等，都是需要深度的。
1: 对。对，这种练习其实是从小开始做起的。
0: 对，然后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我们主持人也替听众家长们也问了，到底孩子选什么样的书？
1: 对，
0: 这个是我从教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家长问的我最
1: 多的问题啊，
0: 最多的问题就
1: 对，
0: 兰子老师，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1: 或者开个书单吧，老师。
0: 对，你怎么知道呢？
1: 对，
0: 兰子老师，这本书你看适不适合我孩子读？哎呀，兰子老师，我孩子最近读《鬼吹灯》，倒是挺爱读书的，就读一本，就这一种书，这怎么办？
1: 对，
0: 好不好？
1: 或者是漫画，就喜欢看漫画，或者就喜欢看各种颜色的那种绘本。
0: 他说那读绘本好还是读文字好？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问题，整天就问这样的问题。
1: 对，今天来做个解答。
0: 对，今天我来做个这样的解答哈。其实阅读呢跟吃奶粉一样，它是分年龄的，阅读也有年龄。那么你选书呢，只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这几个原则呢，我相信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如果记不住自己录音啊，
1: 没事儿，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里下载我们的节目，或者回听读书俱乐部都可以。好。
0: 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呢主要是从事小学学习能力和阅读教育的这个老师，所以我研究小学比较多一些。我今天讲一下小学阶段你如何理解孩子的那个发展阶段和阅读的。首先我们来说1到2年级的孩子如何选书。1到2年级的孩子呢，他还属于叫幻想童年时期。什么是幻想童年时期呢？这类的孩子呢就跟幼儿一样，他需要读一些短篇童话来刺激他的好奇心。这些孩子呢想象力特别丰富，而且到了7岁时候他达到了那个想象力的顶峰。这类孩子呢适合读一些短篇童话。这类孩子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哈，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反复让你讲一篇故事，就是反复让你讲一个故事。讲多少

0: 遍，你猜？
1: 10遍20遍。
0: 哎呦，
1: 每天晚上都讲。
0: 哎呦，我告诉你啊，有一次很有意思，我那个深圳过来一个朋友啊，他说兰子老师，我请你吃饭。哎呀，什么请我吃饭？也就是说把孩子再让我教教阅读呗。我身边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把孩子那个送到我家里来了，然后他和他奶奶在客厅里，我跟他女儿一起在就是咪菲那个绘本
1: 啊，咪菲对
0: 那个很薄那个绘本。我跟他女儿那天在我的卧室里啊，书房的那个里面，大概读了将近3个多小时，一遍一遍一遍的读，
1: 就是同一个故事吗？
0: 对，而且我强调哈，父母跟孩子阅读的时候，你要做角色扮演，就是该学狼叫学狼叫，该学狗叫学狗。
1: 对，就是角色嘛。
0: 对角色。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有形象性。孩子他不认字儿嘛。
0: 对。
1: 然后呢，他也分不清。
0: 对。
1: 如果你要读的都是一个平调的话，他也分不清谁是谁。
0: 衣服游泳了，我就咚就到地上就扑棱扑棱，然后那孩子肯定很喜欢，一遍一遍讲的我口吐白沫，眼冒金星。
1: 3个小时都讲一个故事，是挺累的。
0: 然后我每一遍都这样表演。我想我小时候我也会很喜欢这样的老师的。然后这个孩子我们还拿那个拿那个枕巾啊，拿什么布围到头上，还做了个表演。就是这样子，
1: 他就立马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故事。
0: 对，
1: 他那个孩子是几岁？
0: 孩子当时是6岁，5、6岁。
1: 哦，那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然后呢，那个父母回家以后说，兰子，拜你所赐，我现在跟我老公轮流给我姑娘读书，我讲的口吐白沫，我老公上。我老公讲的眼冒金星，我上。哎呀，我女儿真的是抱着书就不放下。
1: 看到成效了，
0: 对，她就喜欢那个就是这个字和这个图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对，就是这样。她说，拜你所赐。
1: 对对，这是孩子，对孩子来说，这个形象力要非常强，他才能容易记住。
0: 对。还有一个呢，我1、2年级的为孩子选书的时候呢，我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强调一下。那很多家长也问我啊，兰子老师，是不是1、2年级就不需要读绘本了？是不是
1: 因为1、2年级差不多应该是8、9岁吧，7、8岁的样子。
0: 那读绘本好和不好，是读文字呢还是读绘本？是不是上学以后就不需要读绘本了啊？这个问题呢，我要回答大家一下啊，就是孩子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要遵循他的能力，遵循他的能力规律，这是第一。第二呢，要逐步过渡到读文字，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我再说一遍啊，要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我和郑渊洁呀，还有几个国内的一些阅读专家，我们都强调读原著的时候一定要读纯文字，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读原著的话，配图它不能享受一个深度阅读。
1: 对
0: 你想，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有图，我们就不需要想象黛玉的那个裙子什么颜色。
1: 对
0: 这个那怎么样过渡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呢，你可以先读那个一篇图几行字的，然后然后是在以后是那个一篇图几页字，再有几页字一篇图的，再有就是全就字了，
1: 对，
0: 就慢慢过渡。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挺好，因为我之前哈真的带过几个小朋友，就是讲这个什么阅读力什么的，我就发现有的小朋友哈，他特别喜欢读什么，现在有那种365页故事哈，他是每一页会配一个特别形象的卡通画，
0: 对，
1: 然后呢，他是带拼音的，如果你不识的字儿，上面还会有拼音教你怎么读，然后呢。你就知道啊，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它故事可能很长，有的是至少2页以上。
0: 对
1: 啊，但是他很喜欢读，因为他是逐步的，就是这个像剧情一样哈，一点一点的这个深入到里边。
0: 然后呢，那个要逐步过渡到读纯文字。
1: 纯文字其实有点难，因为对于8、9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识字的能力还是有限。
0: 我们不要给孩子下这样的定论，因为我辅导过非常多的孩子。有每个7岁的孩子阅读能力啊，就是他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做出版的嘛，我身边有一些孩子呢，7岁的时候把《清史》都读完了。
1: 7岁就读《清史》，
0: 而且他是在他们家卫生间里读完的，他们家那个卫生间里放的都是《清史》，所以我们跟他去旅游的时候，导游说一遍，他说你说完了没有？该我说了。他就说当时那个清朝的
1: 哪位皇帝
0: 在这里说了什么什么事情，说完他就跑了。所以不要小，绝对不要大人不要给孩子下定论，真的。
1: 不要小看孩子，
0: 你真的不要小看孩子，就是你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逐步提高读纯文字，它有让你无限的这个可能性，真的。
1: 这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就您刚刚说这个孩子，他首先他可能对文字比较敏感，他有一定的天赋阅读能力，那像有一些孩子可能家长特别着急，很需要知道他的阅读能力到底有多强，我们该怎么去认识这个孩子，然后给他真正适合他的书，这怎么办？
0: 我刚才说了哈，要符合他的那个叫能力。因为我呢是接触过七岁有青史都读完的，我还接触过十二岁阅读能力只有一二年级的也有。就孩子差异性非常大的。
1: 对，
0: 其实只要读就行，我认为跟家长这么解释的，他只要开始读，他在这个阶段只要进步就可以。
1: 但是你是怎么去认识到或者了解到这个孩子阅读能力到底有多强？
0: 哦，这个是专门有测试，这个
1: 有测试。
0: 对、那么在学校里面呢，他一二年级他有那个同步练习册嘛，他老师也会告诉你，他在这个年龄段他是跟得上中等呢，还是跟得上这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哈，读书，我们经常说阅读理解。什么叫阅读理解？我们首先要阅读，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理解它。对，所以孩子理解力也很重要。
0: 对，所以刚才说到一二年级那几个特征，一个是他有想象力，读短篇儿。那么你呢？你要理解它反复性，还有一二年级呢，一定要像刚才我说的，逐步过渡的读纯文字，不要小看孩子能力，因为他上学了，要读纯文字了。
1: 很多家长会说，他老是每天晚上让我读同样的一个段落，或者读同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我的孩子，
0: 你要逐步提高难度。
1: 逐步提高难度。
0: 小学以前呢就可以这样，但小学以后要逐步提高难度。要逐步提高难度。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好奇心的。那我现在讲一下哈，就是三四年级的孩子。首先呢，跟我们读者俱乐部的家长先说一下啊，这个孩子有三个逆反期，一个是两三岁啊，第一个逆反期就开始说不呀，什么都要按他的规矩来啊。第二个逆反期就是三四岁，三年级到四年级，就9到10岁左右，就是狗都嫌，然后到了第三个逆反期才是青春期。其实三年级在整个小学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期。
1: 90岁的时候，
0: 对，9岁到10岁的时候，他又像大人，像孩子。他的心理阶段呢是不再相信幻想了，他会问你是真的吗？他会问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再说什么天上飞一个什么东西给他。
1: 对，不能再说那个你是爸妈那个买蒜的时候搭过来的，或者不能再说任何的幻想的有关于这个东西。
0: 对，你要告诉他一些那个，比如说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麦子是怎么种出来的。那我在教三年级四年级孩子时候呢，教他那个涡轮发动机这个原理是什么，就要教这些与现实有关的了。那这一类孩子呢，就是你要把他在现实上所满足这个阶段孩子讲的故事。还有呢，这个阶段也非常重要啊，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是开始仰慕英雄了。这个我教家长哈，与其他到这个社会上去自己找英雄人物，不如你先给他正确的英雄观。
1: 对，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明星，比如最近那鹿晗哈，我记得我有个好朋友的那个女儿，为了鹿晗的演唱会，这个门票哈，就是天天吵吵闹闹，就类似于这种明星制哈，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太迷恋了，就是对，就是家长他要给正确的这个指导观，就是到底什么叫做真正该崇拜的人。
0: 那个这个年龄啊，三四年级的孩子应该有他崇拜人。如果他没有崇拜的这个明星的话，你要着急的。他连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
1: 这是正常的，是吗？
0: 喜欢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反而要着急了。怎么给正确的那个叫英雄观呢？那么还是阅读。比如说你这个英雄观呢，你要从孩子的这个叫认知开始，就是他喜欢什么。如果他比如说他喜欢跳舞，那你就要给他一起买一本邓肯的书，把邓肯塑造成他的偶像。如果他喜欢建筑，你可能买本梁思成的书。如果他喜欢那个叫
1: 音乐，
0: 音乐
1: 就买一个莫扎特的、贝多芬的
0: 之类的书。对，他喜欢什么，你塑造相同的英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是这个英雄，如果这个人物如果活着的话，那其实我们北京资源非常好啊。
1: 对啊，
0: 西单啊，王府井图书大厦，经常有时候还能见到真人。
1: 对，见到活的。
0: 对，你去排队，你去妈妈爸爸，你去追星，你看我妈妈我追的是什么星？我喜欢这个作家，我看见他签名了，我作为妈妈，我发疯了。一样就去排队，孩子看见哦，妈妈觉得是这个星，你通过这种方式去影响他。 啊，我跟家长说，孩子不是教育的，是影响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你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

0: 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

0: 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

0: 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街。

0: 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出厂量多少钱？收十块钱联
2: 系啊。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到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

0: 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旗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

0: 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6: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着力打造全省统一营商环境品牌，加快构建以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商洛市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立市兴业富民，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省长赵刚在渭南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宝鸡陇县持续做大做强风光产业集群，让山间清风、原野暖阳化作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 三下麦收忙，我省布设891个网点，方便农民就近受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我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着力打造落地快、发展好全省统一营商环境品牌，加快构建以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请听报道。
3: 陕西安盛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力、电子和信息技术相关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数据机房及工业领域关键业务能源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和服务商之一。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一度遇到项目垫资问题，造成周转困难。西安市雁塔区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全流程服务。陕西安盛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
4: 最终为我们提供了200万元的纯信用授信额度，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现在从政策推送、资金兑付到项目审批全程帮办，再到扩大转型资金的需求等很多难题，只要我们有需求，就有人主动对接帮助解决，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深耕主业，加大创新投入。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政策精准度，实事求是，说了就要做，真帮实帮。西安市雁塔区紧扣全省提升3服务质效工作要求，构建起1+4+9+N 政务服务增值矩阵，打造投资、项目、金融、人才、科创、知识产权等9大社企服务板块，推动社企服务实现从能办到办好、增值赋能的跨越式升级。西安市雁塔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陶文倩
5: 推出120项增值服务事项，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目前累计兑现惠企资金超3亿元，101项重点代办事项办结率达100%，有效破解了企业办事繁琐、政策难找、落地偏慢等痛点，持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营国际集拼、保税仓储、国际中转等业务，主要出口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及日用消费品等，目的地覆盖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在西安综合保税区内，公司的仓库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将一批批货物进行装车，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地区。西安浐灞国际港推行的一票多车加分送急报灵活通行模式，让货物通行效率大幅提高。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子松
6: 还有一些港区联动、安检前置、抵港直装、高效直达的方式，将铁路安检前置于西安综保区口岸作业一站完成了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出口货物直抵运抵国际港站，直接降低了进口的税负，减少了企业的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回笼。
3: 西安浐灞国际港港口管理局主管屈威。
7: 西安港上线智慧物流监管系统，打通海关、铁路、平台、公司等多方数据，彻底取代传统纸质放行模式，实现铁路口岸7x24小时无纸化自动验放，将通关放行时间由数小时缩短至数秒，解决了货物查验二次倒箱难题，口岸场地利用率、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大幅提升货物周转和通关效能。
3: 近年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持续推动小切口改革，聚焦企业可港可及的堵点，以精准微创新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从随到随走的便利到减税退税的实惠，再到智慧监管的高效，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西安浐灞国际港政务数据局副局长陈婉如
8: 先后推出了通关便利化、政策兑现便利化、出口合同标准化定制、金融全链条服务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以小切口精准破解助企惠企的堵点，以单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切实解决企业群众的各类问题，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来，我省以营商环境突破年为抓手，着力打造落地快、发展好品牌，上线44个高校办成一件事，推出550余项小切口改革。十四五期间，陕西新设经营主体406.88万户，较13-5增加15.44万户。截至2025年12月初，全省实有民营经济主体586.61万户，占全省经营主体的97.68%。陕西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刘斌。
9: 立足15-5开局之年，我们将以清单实施为重要抓手，推动小切口改革持续发力，落地见效，建立谋划一批、推进一批、总结一批的滚动推进机制，加大对企业群众可感可及的典型案例的推广力度，促进互学互鉴整体提升。
2: 6月3号至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商洛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商洛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生态立市、兴业富民，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3: 丹凤县的五官被誉为情之四塞之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赵一德来到五官历史文化陈列馆，听取古镇历史严格介绍，沿街查看古建筑保护修复情况。他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要强化古镇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把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发展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让文化保护与传承惠及广大群众。在榆林水库坝下梯污染治理应急处置点，赵一德了解梯污染综合治理情况，观看商洛市生态环境秦岭保护监管平台运行演示，对树质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一点一策，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加强源头治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加快实现关键点位全量落图纳管，不断提高主动发现闭环处置风险隐患的能力。在丹凤县中心敬老院和商山敬老院，赵一德走进养老居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场所，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护理人员待遇保障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安全工作。他强调，养老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对基层养老机构的规范管理和政策支持，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近年来，商洛市在推进三五小区治理上取得积极成效。赵一德来到市社区智慧化物业服务指挥中心，听取数字化平台建设情况介绍，要求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平台功能，更好实现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他强调，要把做好物业服务管理作为惠民生、护稳定、促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0: 位于商洛经开区的陕西皇朝科技公司真空玻璃智能制造项目是苏陕协作示范项目。赵一德来到企业观看产品功能展示，走进车间了解科技研发、生产工艺和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打造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他要求开发区园区把抓高质量项目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牢稳增长育新制的主力军责任。在洛南县宝安镇东湾村，赵一德查看农作物长势，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务实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项目招投标和建设质量关，完善建后管护长效机制，确保建一亩成一亩长期发挥作用。赵一德还前往洛汇渠参观工程建设指挥部旧址，沿步道查看渠系管护和渠岸生态保护现状。他指出，洛汇渠的开凿让汉源变水乡，展现了为民造福的价值理念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将其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教材，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以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商洛市工作汇报，对商洛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商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更好统筹

0: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牵引，以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为动力，一体推进扬优势补短板育新机守底线，奋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当好秦岭卫士，协同抓好常态化问题排查整治和长效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推进生态本底保护和生态价值转换。要夯实实体经济支撑，通过实施链长制，做优做强特色产业链群，通过发展沟域经济、赛事经济等，带动现代服务业提质扩能，通过抓项目、强招商、优服务、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扎实落实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做优西商融合大文章，强抓高铁通车机遇，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在拓展经济纵深中挖掘潜力空间。要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问题整改硬仗和信访积案攻坚一抓百抓作用，持续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和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当前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干部队伍作风能力建设，推动政治生态、发展生态、社会生态协同向优。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统治参加有关活动。
1: 陕西台消息，6月3号省长赵刚到渭南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视重大隐患为事故，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狠抓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赵刚先后来到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蒲城县旭凤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深入检查询问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各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守法合规经营，严格遵循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全面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赵刚强调，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要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严厉打击企业四超两改、超量存储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产业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赵刚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检查了成城矿业二矿分公司和秦晋矿业公司，仔细查看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监控了解矿内各区域的实施情况，听取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和整改进展汇报，叮嘱企业始终把识别大风险、排查大隐患、防范大事故作为煤矿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不断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赵刚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始终把煤矿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全面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动员专业力量抓好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强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等关键环节管控，强力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深化瓦斯、水害、冲击地质、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重拳打进和推进打非治围，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的矿山安全治理措施，加强企业职工培训，系统推进煤矿机械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检查。
2: 陕西台消息，6月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警示教育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省警示教育会议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在自省自警中校准政绩观偏差，搞清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切实把准干事创业的方向标尺度，要深入学习教育，健全长效机制，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要立足岗位职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成效。
3: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1: 宝鸡陇县抢抓双碳发展机遇，依托北部浅山区、南部关山一带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把新能源产业作为调整能源结构、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做大做强风光产业集群，让山涧清风、原野暖阳化作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4: 在位于宝鸡陇县的华润陇县河北镇十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工人邵军峰正和工友们加紧完成混凝土塔筒安装的收尾工作。他手上的活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马虎。华润陇县河北镇十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工人邵军峰：
5: 我是在施工平台螺栓紧固，这个平台在施工过程中，工人站在上面进行塔筒安装，所以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要求，安装完成后进行二次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4: 一颗螺栓拧不紧，就可能影响整座塔筒的安全。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安装16台单机容量6250千瓦的风电机组，总容量10万千瓦，目前已安装完成3台。华润陇县河北镇十万千瓦风电项目现场负责人宋成立：
5: 在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塔筒胶装针对座浆灌浆料配比严把关，使每一节混凝土塔筒连接都能按照要求和质量高标准完成，计划6月底进行全容量并网。
4: 追风不止，逐日不息。在风光资源开发布局中，宝鸡陇县坚持风电与光伏同步规划、同步推进，让风光互补。走进陇县城关镇黄家崖村，中能箭头陇县十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区里，一排排光伏组件整齐列阵，上万块光伏板持续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宝鸡市陇县中能箭头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燕：
6: 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57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3万吨。
4: 光伏项目的落地不仅优化了能源结构，也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宝鸡市陇县城关镇黄家崖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军：
7: 第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地主要以山地、坡地、旱地为主，现在光伏企业进入以后，一亩地收入翻了一番。第二点好处就是附近的村民参与建设施工，每个月增加收入2000多块钱。
4: 一个又一个绿色项目落地生根，背后是精准招商和全流程服务的强力支撑。近年来，宝鸡陇县多次赴西安、成都、深圳等地对接洽谈，成功吸引8家央企落户。从追风到逐日，陇县新能源产业版图不断扩容。截止目前，全县已建成光伏风电项目14个，新能源并网发电规模达122万千瓦，较2024年72万千瓦增幅69%。风电、光伏、储能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宝鸡市陇县发改局副局长王平：
8: 推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
5: 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包抓责任制，全程跟踪服务，协调企业在我县注册登记、行政审批等各项事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尽快达产达效。
2: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让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成为助农增收的农业新质生产地。请听报道。
8: 一颗好苹果始于一根好苗，在咸阳武功县海棠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的组培室里，技术人员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从微小到仅 0.1 毫米的植物茎尖开始脱毒繁育，确保每一株苗木都优质无毒。咸阳市武功县海棠生态农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冯杰：
9: 以完整的组培技术和严格的生产控制来保证我们生产的每一株苗木都是优质的、无毒的。
8: 好苗育出来更要种得好。在延安黄龙县三岔镇，依托国际领先的清真苹果矮化砧木技术，一个占地2000亩的苗木基地拔地而起。延安市咸恒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坤明：
10: 我们计划在黄龙县的三岔镇建设一座6000平米的温室大棚，重点解决黄龙县及周边地区果树苗木品种长期依赖外购的难题。
8: 科技创新也在水田里开花结果。在宝鸡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曾经习惯了种小麦的村民，如今在水稻田里做起了家法。水上种稻，水下养鱼，水稻喂鱼，遮阴增阳，鱼类喂水稻，除虫松土。宝鸡市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驻村第一书记彭宏伟：
11: 近年来采用了那个直接化作业，一个是确保秧苗的成活率，另外提高这个生产效率。这样壮大以后呢，纯收入可以达到12到15万元。
1: 播送一组短消息。我省已布设夏粮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方便农民就近售粮。同时建立价格监测点597个，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并监测11个原粮及成品粮品类，及时反映市场动态。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巴基斯坦1000名青年农民技术人员在华培训项目的主要承接方之一，截止目前已完成为巴基斯坦培养355名青年农业人才的重要任务。
1: 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日前在福建省厦门市收官，我省选手陈子嫣获得女子平衡木项目亚军。
2: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刁坤、建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12: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3: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2: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报。
13: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2: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4: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6: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7: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8: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9: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8: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9: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8: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20: 延安市残联以鸿运助残、大爱延安党建品牌为引领，锚定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面完善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为持证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已就业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考中协调设置13个残疾人岗位，将0到12岁残疾儿童纳入康复救助，残疾人文化体育领域屡获全国奖项，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2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9: 以信息触角感知时代变化，会政策解读还原民生情怀，我们的成长为了责任的承担。现在的声音来自 FM。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19: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8: 感受延安魅力。
3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3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3: 1944年6月5号，中共6届七中全会全体会召开，会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出，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
3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从一条沟到一座城，书写民生幸福大文章。
33: 王海鹏在市气象局和市应急管理局调研时强调，筑牢气象预警防线，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4: 东进二号正式投用，王窑水库清淤升级。
3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实干担当为民造福。近年来，我市紧盯城区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探索推行系统整治长效管护以沟养沟的治理新模式，曾经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的沟道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生动诠释正确政绩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走进宝塔区柳林镇堰沟运动公园，健身步道、羽毛球场、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正在园内休闲健身的居民郭占奇谈起周边环境的变化，感触颇多。
2: 过去只是一片烂泥地，下雨是一身泥，是天晴是一身土，公路是从底下走的。现在盖的公路短了，场地好下了，环境更好了，对山体居民来说是更好嘛。下午吃过饭，有时间就下来转一转。过去想转的话也没有地方。
1: 柳林镇聚焦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痛点，针对周边小区和山体居民出行难、吃水难、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统筹规划低洼住户区、沿街门店区、拆迁区、开心农场区、运动公园区和便民停车场六大功能区域，累计硬化破损道路 5.5 万平方米，铺设供水、污水、雨水等各类管网600多米，还依托老旧厂房打造记忆留影打卡地，满足市民游客游玩休闲需求。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居民陈东：
3: 这山体治理的不要紧，这个环境比之前好得多了，太好了，都可满意了。
1: 宝塔区柳林镇党委副书记王新刚：
4: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95%，后期我们将以政机关教育为导向，结合群众的需求，对我们的所建设的一些区域进行设施进行完善，根据以沟养沟的这个理念，通过一些经营性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停车场对外出租，还有这个开心农场的土地对外出租的一些收益，对我们这个治理的成果的一个维护巩固。
1: 沟道治理不能一改了之，在宝塔区南市街道高家园泽村改造后腾退出的18孔闲置窑洞，通过招募社区合伙人的形式，将老窑洞打造成养老院，为周围老年群体提供家门口的康养服务。延安窑洞康养院负责人吴桂莲：
5: 分了两个区域，一个是活力区，是20个床位，是能区，是24个床位。咱们通过沟道治理之后，整体的环境还有水电暖整个配套设施都非常到位，窑洞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冬暖夏凉，老人住来之后呢又喜欢这个窑洞和这个大院，全天候太阳他们觉得非常舒服。
1: 2023年高家园泽村完成改造，不仅打通了内部环线路，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完成了道路硬化和管网升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盘活村集体土地30多亩，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宝塔区南市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霞：
6: 经过4年的沟道治理，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个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将招募更多的社区合伙人，把我们目前沟道治理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一些闲置资产变成资金，用于我们沟道后期的管护和养护，为我们山体沟道治理的这个成效呢有一个更长远的保障，为辖区的居民呢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居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2022年以来，我市分年度分批次实施城区32条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惠及5.2万户、14.2万群众。目前城区沟道治理已总体收官，这一模式不仅在宝塔区落地见效，已为全市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气象和应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性。

0: 更多提醒量。
1: 在市应急管理局，王海鹏走进应急指挥大厅，查看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和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煤矿及危化品安全监管等工作。他强调，要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顺畅，发挥好千里眼、顺风耳作用，持续强化与气象、水务、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资源整合，更好把各方信息、力量等统筹起来，高效集成态势感知系统，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应急处置专业化建设，着力提高协同能力、专业能力、实战能力、安全防护能力，在实战中真正当好全市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的参谋部、指挥部、督察部，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调研中，王海鹏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部门务必绷紧思想之弦，以时时处处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优化提升应急预案，备足备齐装备物资，加快完善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从严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市领导高建华参加调研。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今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部分驻沿央企、省企和市属企业负责人到沿安高新区调研民营企业发展，并召开产销对接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搭建合作平台，精准服务企业，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沿安新尔特迸发科技有限公司、沿安嘉盛石油基建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市油气高端迸发和特种油套管研发制造龙头企业，郭柱国先后走进两家企业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产能规模、市场拓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强调，创建企业产销对接平台是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的务实举措，要饮水思源做贡献，引导驻沿央企、省企厚植扎根老区、反哺老区情怀，全面落实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精神，在依法依规、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充分考量供应链协同与物流运输等综合成本优势，在产品研发、市场采购等方面与民营企业深化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苦练内功增实力，各民营企业要严守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不断完善全流程售后服务体系，以过硬品质、合理的价格、优良的服务提升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主动靠前优服务，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应尽之责、必尽之责，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摸排企业诉求，实打实解决困难问题，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更多研制造走出去、拓市场、争份额，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6月3日至4日，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一行来沿专题调研非公企业民主管理与产业融合工作，陕西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丽陪同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沿安制平集团、陕西沿百集团，实地查看企业工会建设、民主管理及职工权益保障等

0: 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分析查找短板不足。期间，调研组还走进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了解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深入黄陵县陕西长盛启航电商公司，考察新业态企业民主管理落实情况。郭明义强调，要持续深化工会改革，结合企业实际，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优势，以高质量工会工作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聚焦群众出行急难丑盼，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根据市民群众提供的制度金点子，逐一落实，精准施策，率先对拥堵突出的尹家沟连接线十字路口进行整改提升，助力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
3: 随着我市城区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衔接新老城区的尹家沟连线拥堵问题突出，市民群众关注度高。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市民制堵金点子建议，优化了尹家沟连接线北口80米范围道路，将原双向六车道拓宽至9车道，完善标志标线，缩短红绿灯配时，多措并举下，拥堵延时指数下降约18.2%。市民高兰燕：
4: 自改造了以后啊，这个通行是非常通畅的，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感觉还是挺方便的，非常好。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大队长王杰：
5: 我们也是结合这次的路口交通组织优化，针对于长青路由于车道较少所导致的通行不畅，我们是利用现有路面，通过车道瘦身的方式，将以往的2车道改为了3车道，对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也进行了调整，对尹家沟十字南北走向的交通信号灯绿灯时间进行了缩短，对东西的绿灯时间适当的延长，由此一来，整个降低了交通信号灯的循环灯时，提高了路口的通行效率。
3: 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坚持问计于民，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征集有效建议618条，逐一研判落实，实现从被动应对拥堵向主动预判前置治理转变。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6: 目前我们按照金点子的建议，在完成尹家沟路段的优化治理的同时，也已经完成了整个德胜南路的交通组织优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深化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将重点推进七里铺大街沿线的柳林桥、互通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路段的治理，全力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吴起县开展优质鱼苗免费发放活动，为全县100多户水产养殖户送上致富苗，以惠民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7: 发放现场，养殖户有序登记领取鱼苗，工作人员在发放鱼苗的同时细致讲解鱼苗投放、水质管护、病害防控等实用养殖技术，全力保障鱼苗成活率和养殖效益。吴起县周安镇渔业养殖户赵红山：
8: 今天领的草鱼、鲤鱼、鲫鱼、鲢鱼这4种苗子，作为老百姓干这个养鱼事业挺好的，我们养殖户支持力度很大。
7: 吴起县五谷城镇渔业养殖户黄存柱：
9: 首先在袋子里面放，经过1-2个小时深有温度以后，就投放到坝里面，然后让它自由的生长，后续再给喂点，确保这个鱼的成活率。
7: 据了解，吴起县多年坚持鱼苗免费发放惠民政策，立足县域水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渔业产业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吴起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邵廷发：
10: 针对全县的43户家庭农场和专业户做事，成功钓回4大甲鱼，是1.2万斤，希望广大养。

0: 之后能够珍惜这来自毕业的这个女主，认真养殖，科学管理，想通过这个家庭农场和专业化的生态都进一步促进全县渔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1: 目前全县生态养殖水域共有 1.2 万亩，其中大水面养殖8500亩，2025年水产品产量510吨，产值1380万元。下一步，吴起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服务，强化产业扶持，不断做强生态渔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

0: 点点到位，家事国事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作为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及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备受关注的延安王窑水库扩容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进展。随着汛期来临，项目新投用的东骏二号重型双泵脚西式挖泥船正式下水作业，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为防洪渡汛增添有力保障。目前工程已投入四艘脚西船协同作业，整体进度平稳。根据计划，六月中旬将完成泄洪洞洞前漏斗段清淤，为安全渡汛提供保障，并力争年内完成全部水下清淤任务。
2: 日前，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新增的煤矿用玻璃钢供水排水管产品及原有的五大类48种型号矿用产品顺利通过了安全标志工厂评审和监督评审验收，此举标志着该公司在矿用设备生产资质、产品安全性能、标准化生产体系等方面获得国家煤炭行业权威认可。安全标志认证是矿用产品准入市场适用井下作业的核心资质，是衡量产品安全可靠性的硬件标准。
1: 当前全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共设立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建立价格监测网点597个，监测原粮、成品粮等11个品类，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
2: 为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按照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我省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零碳、近零碳工厂申报工作，申报方向包括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近零碳工厂。
1: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公告，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奖牌吉祥物设计方案。本次征集分为两部分，可分开参与。一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奖牌设计方案，二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吉祥物设计方案。本次应征作品经专家评审后，分别选取3个最佳创意奖，颁发荣誉证书并奖励奖金2000元，经采用者奖励奖金5000元。
2: 为提升游客旅游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两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游览范围，提升游玩自由度。景区往返摆渡车票价统一为每人16元，游客可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2: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

0: 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进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
1: 昨天，我国下调汽柴油限价，每吨汽油下调525元，柴油下调505元，折合每升92号下调0.4元，95号下调0.42元。本轮是2026年第11次调价，也是2026年的第2次下调。本次调价过后，2026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8涨2跌1搁浅的格局。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元左右。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2026年6月18日24时开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稳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